3天的超长假期。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准不准备这么干呢？今年中秋节呢我是休息的，国庆节呢我要值2天班，我不知道是前面2天还是后面2天。如果是后面2天，我休不到13天，也能休个11天呢。哇，中间再请3天假，但是我请11天班，11天假干啥去呢？再带大家出去玩一趟，还是反正7月24号这次我们去12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的旅行，这周五我们就要出发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随时关注我每一天出发时候的视频 vlog 啊，看看我们都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喝了什么啊。所以大家要关注的话，就是看我的个人微信，看我微信的朋友圈什么的。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放假的时候，大家有可能很多人都是在南京城里面走一走玩一玩，对吧？尤其是这2天周末，我跟你说，玄武湖最近有一个特别的赏荷视角，可美了。朋友们听到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去看看，我准备今天有空都去走一走。在玄武湖赏荷，很多人都是沿湖岸漫步平视，或者去那个赏荷栈道，对吧？在凉州普仙岛水文化主题园的下沉式的观景平台，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网红大鱼缸，有着玄武湖最独特的低角度赏荷视角。一段时光，就你站在那个下沉平台上面，视线跟湖面近乎齐平，平日里面司空见惯的荷叶在此刻化作层层叠叠的碧绿的伞盖，显得格外的高大繁茂，粉荷星星点点，哎，坠于这个碧叶之间，仿佛是误闯入一片纯净式的荷花森林。我要去看看，我去泼泼啊，然后发个视频带大家去看一看。它这个大鱼缸我还从来没去过呢。推开那扇心，然后抬眼望去，紫峰大厦矗立在天际线，勾勒出独属于精灵的山水成林的画卷。俯身细看，还能瞧见游鱼穿梭，水波漾动间满是鲜活的自然生趣。你们对我接下来去探访这个玄武湖的这个大鱼缸赏荷叶的视频期不期待呢？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关注我的账号，随时关注我给大家推送的南京城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

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洁月光。这一段采用男女错声合唱的方式，能把整首歌推向高潮。

斯文之三说，我突然发现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感觉是另有深意。别乱解读啦，不要毁人家童年。苦尽甘来也是的，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塘中鱼。这个季节

0: 去赏荷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南京城当中哪里赏荷花比较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走出家门，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很简单，就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首页你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啊，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点进来参与快乐上班路的直播互动。这会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吧，关注一下社会热点，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小金鱼 Q09 说了，我儿子每天都想给你打电话，就是早上起不来。你这样子明天啊，到时候直接就把他给喊起来，电话打通，他打电话打完之后估计就再也睡不着了啊，让他睡眼朦胧中给我在电话里面说啊，叔叔早上好，让我们听听奶娃子的这种对吧起床音，哎，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互动啊，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发过来，尤其是想听的歌曲。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说的是全国首创骑手等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这件事。我之前刷过一条短视频，有一个博主，他呢就是喜欢记录各种各样的人，之前记录过保安，他这次记录的是一个外卖跑腿小哥。然后这个跑腿小哥其实蛮喜欢感慨的，感慨很多，然后呢又给他拍一路上他去跑腿的很多的经历。其中有一项就是他在路上看到有人闯红灯，有这个外卖小哥大声的吼叫，然后他就对着镜头说，他说我经常在路上看到很多这个外卖小哥会大声的叫，就是发泄这种不满，或者说发泄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在奔跑，就是麻木了，没有自己

说，其实我可以厚着脸皮去联系你，但我知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你的世界已经不缺我了，不打扰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还是谢谢你走进我的心里，不管最后我们陌生成什么样，不要忘记你的世界我来过，见或不见依然想念。

真心建议永远不要透支自己，不要透支健康。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早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不要透支精力，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人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绪混乱时，你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到烦躁时，可以去绿树成荫的公园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因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不因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内心就会更加明朗，生活也会更加从容。不要透支信用，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是丢掉了立身处世的根本。你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深交，进而给予你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他们深知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会把答应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即使最终无法100%做到，也会及时更新进度，不让对方焦急等待。人和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正是你传递给对方的真诚和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

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将时间花在哪里，你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反之，当你拖延懈怠，透支了时间，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是用时间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给你回报，你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在默默塑造一个更好的你。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来日方长，或是自己还没准备好，只有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

0: 小 M 说，早啊树哥，我还以为你带团出游了，一上车就能听到熟悉的声音，真好，你是有多不关心我。7月24号出发，今天在7月21号。7月24号出发，8月4号回来啊，8月5号正式上节目。到时候呢，大家如果想关注我在欧洲这十几天到底都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我们团友们有哪些人，我会每天都更新视频。就是我现在想好了，我不再是对着镜头在那儿就是搔首弄姿，然后配一点这种非常伤感的文章，或者说旁白，我就整那个，我就。
1: 高铁全线贯通，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

0: 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到了9:05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翔。
1: 哎，这样
0: 遥祝一下隔壁生日快乐啊！
1: 啊，今天是
0: 101.1的生日和
1: 生日，26年的生日。
0: 对对对，
1: 哦，这26年，
0: 对，
1: 哇！
0: 遥祝一下他生日快乐啊！中午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去锁定今天的交广的节目，
1: 因为今天有东西送，
0: 每档节目都有东西送，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零违法加油的活动。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反正我中午的这个车世界节目里面也是有奖的，抽奖的啊，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反正今天交广的全天的节目
1: 都有礼品送，
0: 都有奖的啊，就是101.1那边都有奖啊，所以大家愿意去听的话，可以去参与参与，而且都是大奖，我跟你说啊。
1: 对对对，好，这两天我觉得特别有一个事儿，就是老睡不醒，老困。
0: 对，
1: 刚刚我在导播室，
0: 我今天早上是靠着毅力起来的，
1: 就是入睡也难入睡，然后早上起也不想起，
0: 就是不是难入睡，就是觉得自己在醒着，
1: 就是不是，就是很精神，晚上
0: 对，
1: 晚上很精神，早上醒不来。现在人可能是不是都这样，我也不知道咱大蓝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跟杨晓和周宇一样，
0: 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去发一发。
1: 如果你也是跟我们一样，晚上特别精神，早上起不来的，
0: 有什么科学研究吗？
1: 说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安排饮食合理的那种食物进去，
0: 比如说，
1: 不是在中国有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啊，那这当然知道了
1: 啊，比如说桂圆、莲子、酸枣仁，这些就属于你在你睡眠不大好的时候，你多吃一些这些东西，当然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慢慢的啊，它会让你的入睡比较容易，早上
0: 吃一些安神的东西。
1: 对，这些酸枣仁啊、桂圆、莲子，它就是对我们的睡眠有影响，
0: 它都是属于安神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不能多吃。
1: 还有你晚上睡觉之前，你晚上不要吃的太油腻。
0: 嗯，
1: 你如果晚上吃的太油腻的话，你晚上就比较难入睡。
0: 你干一顿烧烤，到最后你说你怎么睡觉？是不是那肚子里边都是啊？
1: 嗯，还有就是你如果多吃一些碳水化合物的话，就像饭啊类似的话，是比较容易睡得着的。
0: 云碳嘛，对不对？就你吃多了之后就云碳嘛啊。
1: 对，还有一些补充一些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 B 族。就是 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叶酸啊，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C 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你的睡眠的。
0: 在我看来，最好的睡眠
1: 运动
0: 怎么来就是运动啊！你看我前几天的时候带着家里的娃，因为娃是属于充电五分钟，
1: 透支了累了吧？
0: 充电五分钟，然后就是续航一整天的那种，每天晚上到点就睡觉，平常的时候喊他睡觉都喊半天，
1: 累了。
0: 那真的是你拿鞭子抽也抽不醒那种啊！就只要你让他走到位，你只要让他把体力出到尽。对不对，他就一定能睡觉，所以其实还是跟这个运动比较少是有关系的，
1: 动一动
0: 这个天呢特别容易这个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还要跟前一段时间有些朋友看球有关，
1: 就颠倒
0: 世界杯一看球之后整个生物钟都是乱的。其实呢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苦夏的8月份之内到9月份之前嘛，我建议之前看球的一些朋友都把自己的

0: 生活作息给调整过来，把自己的生活习惯给调整过来。
1: 是，
0: 因为其实颠倒的生活中会让人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容易生病。
1: 对，
0: 在那一段时间里，人是容易处于那种
1: 就是你的
0: 免疫力状态，
1: 抵抗力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对，
1: 嗯，好，接下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关注完人之后，再来关注车。
1: 首先还是车新闻啊，有好多新车跟大家分享分享。说实话，车太多了。那想买车的也好，或者是想换车的也好，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啊，84652997，把你看车过程当中的一些纠结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啊，你说我看了一台车，我觉得它还不错，但是哪些方面我就有点担心的，你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和互动。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今天也有技术专家连线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是快好省汽修的蒋春宝蒋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近期工作当中的一些案例。大家在用车的时候，如果也有一些具体问题，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热线，通过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暑假期间想要出去玩的话呢，记得去打40000071011，啊，我们滴滴叭叭旅行社这么多年都在为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安排。
1: 嗯，
0: 目前呢有一条线，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呢，可能是像放假期间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时间，他比较容易去调整自己，有一个23天的这个时间，32天的一个就是自驾，是
1: 刘磊带的，
0: 刘磊亲自去带，而且是跟那个就是冰川摄影师，然后一起去做这一次的这个试驾，就自驾，而且他们走的这个路呢，全部是小众的这种道路，因为就是他们每次去走的这种深度的自驾游，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保障都是不用去担心的，你自己去可能还会有危险，关键是他们去的这些地方是经常去深入到这里的一些冰川摄影师，他们会走的这样的一些路，外人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路，那这一定是一辈子难忘的一个经历。但据说啊，这个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场，这一次呢可能是最后做一次啊，就是做这一条线最后再做一次，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去打40000071011。其他的旅行呢，可能都会有很多，但是像这种机会呢，就是比较难得，
1: 比较少，
0: 哎，比较难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时间啊，就想劝大家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等我有时间了，我怎么样。啊，等我有机会了，我怎么样？不要等啊，就现在，一切就趁现在啊！

事，最快的新车信息，客观真实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车新闻。

0: 时间到了9: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0: 哎，今天的车新闻呢，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啊。
1: 嗯。
0: 首先呢，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啊，在那个最近呢 ，Smart 官方是放出了旗下全新的微型车 Smart 二号的量产版的测试图，国内呢叫精灵二号。这个车呢，其实就是真正的 Smart
1: 了。就是 smart，
0: 你印象中的 smart 就
1: 是它了，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啊。印象中的 smart 其实叫 smart for two 啊，那么这台车就是 smart for two 的这种继任者，目前呢已经在全球多地进行密集性的工程测试，据说啊将会在今年10月。12号的巴黎车展上进行全球正式的首发了啊。
1: 嗯，这次曝光的测试车呢，采用奔驰全球设计团队专属设计的黑白定制的伪装的装图、涂装，然后也完整的释放了底盘操控、NVH 等等车身安全等等全套测试的一个进度信息。
0: 我说实话，就是看了他这个谍照之后，我觉得完成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1: 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感觉
0: 应该已经定下来了。
1: 哎，我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0: 反正虽然说是包着这种伪装，但是可以大概看出来新车的这种设计的造型。新车的前大灯组呢是那种三角的这种造型，其实跟老款车型很相似啊，然后跟概念车也很相似。内部有 LED 的灯组，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我不知道这个散热开口是给电池的散热开口呢，还是涉及到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小混动或者小增程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散热开口其实对于风阻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是作为一台小车来说，可能是不是会忽略掉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那么目前掌握到的消息来看呢，它
1: 是
0: 基于一个全新的平台啊，
1: 就是自研的一个 ECH

0: 沉淀紧凑架构打造的，一个是微型沉淀两座车、嗯、
1: 对、
0: 哦、所以它的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操控车内的静谧性、结构安全和沉淀的实用性。
1: 目前呢，得到的消息就是工程团队针对底盘已经完成了多维度的动态调校，模拟了城市突发的障碍物、紧急变道，包括低附着力、湿滑路面的真实的场景，而且在进行持续的在进行底盘悬架的安装点位的优化，包括转向传动比、转向行程和减震控制逻辑方面，保证小车在日常通勤当中的稳定和响应速度，而且还完成了大量的耐久性的实验啊。目前呢，就是各个实验场景的标定都已经逐步去完成了啊。那我其实我说实话，我对于 Smart 的这个新的这个两座的小车，对于它的操控的品质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在过去啊。Smart 4.2 每一代产品当中让我最大的吐槽点就是在于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
0: 嗯，
1: 老款是这个样子，后来上的那个改款的用雷诺发动机的也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很难在这台小车上面去用特别大的变速箱，但是你用的小变速箱一般都是双离合，
0: 对，
1: 或者是用的那种 半自动，那这种
0: 很明显
1: 顿挫感就非常非常的强，就觉得它有一个灵活的外观，但是开起来之后呢，就觉得总是在滞后的这样一种感受，
0: 卡顿，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当时在开了几次几代这个 Smart 4.2 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但是完全你可以去相信电车，就是
0: 哦，对。
1: 原来在小的这个 Smart 的时候，它有发动机的隔音，它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太近了，
0: 太小了，
1: 所以那个车里面也很吵，包括它的这个噪音啊，包括这种传递的热量都会很大，
0: 舒服。
1: 但是当电机开始加进去之后，电池又放在下方。它整个这辆车的底盘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的软，
0: 沉沉的，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会非常的轻巧，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说，对于这台车的操控，我真的可能是充满着期待啊！因为这台小车，它可能相对于我们目前市场上在售的一些小车，别的不讲，有一件事就是安全性方面，可能是标准会非常非常的高。
0: 嗯，但是它卖多少钱呢？
1: 对，价钱是一个方面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关于小车的这个价格的事情呢，其实从来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愿意去买小车的人，就是他本身就分为两个类型。
0: 两种人。
1: 第一个呢，就纯粹是为了图价格低的，
0: 便宜的，
1: 你越便宜我越 买，对吧？
0: 对。
1: 另外一种呢，是他不缺钱，只是在寻找一台适合自己的小车，
0: 可爱的小车。
1: 这里边我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我说几个例子啊，就是五菱宏光 mini EV 当年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到五菱店里去做直播，我发现来提车的人开的都是什么奔驰 S 啊，奥迪的 Q7。啊，包括还有一个开路虎的，然后过来停下来去提车，我还问了其中一个，就是开那个奔驰 S 啊，不，奥迪 Q7 的一个，就是来提车的，就老公带着他嘛，一个女士，我说你为什么要来买这个车啊？因为我在想，原来这些人可能不会去进到五菱的店里，对不对？
0: 他
1: 说因为小啊，
0: 特别啊，
1: 因为 Smart 没有了，说只有这台车更小，所以我就需要一台小车，所以来买它，而且价格低到就是在他看来可能就捎带手的事儿、嗯，对不对、
0: 嗯？
1: 至于他们后面买不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你看呢，五菱宏光 mini EV 的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就说明其实初代产品不太能够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对不对？只不过是因为小。
0: 便宜。
1: 同样像我儿子他同学的妈妈也是这个样子，他原来开 Smart， 后来 Smart 卖了之后呢，换了一个五菱宏光、
0: 嗯、
1: 我问他开的怎么样，他说真的很轻巧，他也很愿意开、
0: 嗯、
1: 但是当他说如果还有电动的 Smart 出来的话，
0: 他还会买，
1: 他一定会换，他一定会换。那为什么？其实说开起来的那种感觉肯定会有区别，而且呢，他说他用到他的最大的场景就是停在学校门口等接孩子，
0: 这个太难了。
1: 对啊，
0: 你这个 smart 你横着都能停。
1: 对啊，他五菱宏光 mini 也这个样子嘛，他就因为他可以坐在车里边去等孩子放学、
0: 这个场景是绝对百分百。
1: 他每次来的时候来迟了之后，发现旁边没有车位，他只要往稍微有点地方，
0: 他都横进去了，
1: 而且。就哪怕有现场维持秩序的这个交警看了他呢，
0: 也
1: 不会去怎么样，因为什么？别的车往那一伸，伸了一大头，就可能就把路堵上了。他就往那一放之后，其实不影响任何东西。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说，有些人就是因为他小才买，至于多少钱都无所谓了；有些人就因为他便宜才买，至于他为什么那么小。他也无所谓，因为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你要问他说花这个钱能大一点是不是更好？

0: 他说他肯定说更好、
1: 嗯、那当然
0: 对。但有些人说哪怕贵一些这个车能小一些肯定会更好，对不对？所以关于大小的问题在 Smart42 上面其实体现的还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啊。至于目前公布的这台车的相关的数据来看的话，
1: 那它是搭载了 35.7 度的一个电池包， WLTP 的工况下的续航有300公里， CLTC 的续航呢有400公里、
0: 嗯、
1: 它也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0: 嗯、
1: 后驱布局、嗯、那也是非常灵巧。
0: 这个反正就是说在续航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套东西其实是吉利给到的东西嘛，啊，所以就是吉利给到的这个电驱，它现在的星越他们弄个400公里，其实也不是事儿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啊。至于说价格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一下昨天的时候，其实，萤火虫，未来的萤火虫是发了一个、就是叫限定版的一个小车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限定版的那台车呢？也给到了13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那么它的13万3300的。

0: 去出啊，你用订阅的这种方式按月去支付去买它，
1: 相当于我付个租金嘛。
0: 对，就你付租金，这个小车开了之后，你对这小车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要求，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关于它的这个限定版的这个东西，就是通过所谓的限定版、个性版，给它加了一些个性的属性之后，提高了这个附加值。那有些人就是为了个性去买，有些人就是为了限量去买。就像我们说 smart 像这种车型，有些人就是因为它是 smart， 它哪怕贵一些我也愿意去买，就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其实价格呢，我觉得对于这些车型来说倒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它只要让第一批的车先在路上跑了，让别人知道了就行。我讲一件事情大家可能没意识到啊，就是迷你的电动车，迷你的电动车刚开始的时候，上市的时候价格就打了大幅度的优惠，现在它的价格比之前还高了，但是在路上你明显看到的多了。为什么？策略就是我先让他在路上跑起来，
1: 让你知道我，
0: 然后你在买车的时候在想这个车我要不要去看一看，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一寸小一寸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其实也算是昨天的一件大事了，就是本田中国官方宣布，本田和广汽就双方旗下的广汽本田有限公司的合资合作的项目正式签署了战略续约协议。双方的续约时间
1: 将合作延期至2038年。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信号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广汽本田作为合资汽车厂，在中国汽车行业当中的历史性意义非常大。就有两家企业啊，一家企业是上海大众，另外一家企业就是原来的广州本田，现在叫广汽本田。这两家企业其实代表着合资汽车品牌在中国的成功，才有了后面这么多的合资品牌的这个进入。从1998年七月份成立之后，那广汽本田在中国销售已经突破了1100万辆了，而且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规模市场。
1: 对，那随着电动化、智能化对快速发展，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本田和广汽集团呢也是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资源，全力推动广汽本田加速重新塑造它的核心竞争。
0: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广本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这种状态，它跟当年不一样。这样吧，因为马上时间
1: 跳广告了，
0: 我再针对这个事过会儿时间再来多说几句啊。
1: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稍后时间广告之后也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是真不想化妆，但是呢，我有秘密武器——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超轻薄高遮瑕，神奇活性精粹，强韧肌底，养肤的同时，不经意之间打造自然裸感妆。12克一盒2星，专柜1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07减漏价，仅需319，是专柜的3折，赶紧去！而且07的日期非常好，到2027年的1月份才到期，我自己和闺蜜都囤了，身边的男士也买了送给爱人。海蓝之谜品牌力不用多言，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高温下上妆黏腻，脱妆严重，有些女孩子啊买不到合适的粉，分分钟就流汗，秒变花脸猫。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轻轻按压一点就能均匀涂开，像给脸上刷了一层高清滤镜，皮肤质感瞬间拉满，搭档长效持妆粉扑，采用纳米新技术，质感是超软，上妆服贴24小时修护，水润遮瑕，不禁感叹海蓝之谜啊，大牌就是大牌。专柜1000块，活动打折我都记得要700块钱，那今天减漏价才319，一盒双星，正品正装，微信小程序赶紧去搜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顺丰直达。对了，男士朋友想要送人不知道该怎么选色号的，就直接选粉瓷色即可。还有想要搭配精粹水的，价格也好，海蓝之谜精粹水才300多，赶快去看一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0: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五。

0: 风景。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还是对于广汽都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因为在新能源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目前呢双方相包括母公司啊，就相对于之前在江湖上的地位其实都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可能这一波就不会有续约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一次双方续约，而且其中大家注意一下细节，就是不影响或者是不改变之前的合资股比的这种情况之下进行的这个续约，
1: 就说明两个人还是之前非常愉快，而且对将来很有信心，
0: 大家就充满了信心，
1: 对，
0: 就是现在只是暂时的所谓的这种困难这种情况
1: 困境，
0: 而之前大家一直在想说广本好像在新的新能源产品上面这个推广的这个速度上面可能就没有之前那么快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什么时候才会有？那我觉得等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之后，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快速推进的这个事情了。
1: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做好，用本田造车的那些精细的工艺、
0: 嗯、
1: 包括中国咱们自主品牌的一些新的科技上面的一些技术、
0: 嗯嗯嗯嗯，
1: 那还能做出一些新的车型、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有一点非常好，因为我之前问过那个广汽本田的工作人员，我说这么多年跟本田的合作广汽学到了什么，
1: 嗯，
0: 就是他一个就是精益生产、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对于技术本身的这种执念的这种追求。那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人来说比较难的一点是，比如说换了一个方式和方法，就是不是说就换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东西，是换了一个方式和方法去，或者说

0: 是换了一条路，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只不过呢，你要重新去
1: 适应
0: 这条路，
1: 对。
0: 而你的经验和你积累下来的东西是一定有用的，
1: 对。
0: 就是我最近在跟一些合资企业在沟通的时候，包括去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在沉淀个几年之后就能够去出来
1: 看出来，对，
0: 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稳这件事情，虽然说现在大家都在求快，但是事实上来说，有很多求快的企业，他是在赌他这条路没有风险，
1: 嗯，
0: 但事实上有的能赌成，有的是赌不成，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大概率来说是赌不成的，只不过是在几年时间之内，大家都瞄着挣快钱嘛，
1: 对，看不出来，
0: 显示不出来，
1: 对。
0: 他首先他的产品是小批量的，
1: 对，
0: 这一批和下一批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一批出了问题之后，可能声量也不会特别的大。那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每一次都出现了这一批有问题，这一批有问题，这一批有问题，那这些点最后就会集在一起变成面去爆发，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里边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耐久性测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因为现在大家都还新着呢，就算五年前到现在，你说一台车开五年算什么呀？
0: 对啊，
1: 对不对？那可能很多问题它也不一定在这五年当中能暴露出来，
0: 嗯，
1: 那时间一长，等到暴露出来的时候，你想我们买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回归到本源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造成了，就算暴露出来，你可能也不知道，
1: 不懂。
0: 你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时间到了之后它就该坏
1: 了，就坏了，
0: 对不
1: 对,
0: 对？但有可能它就真的是质量性的这样一种问题。
1: 哎，但是因为随着它的发展，随着这个新能源知识的普及，那可能大家慢慢开始也懂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就像我们对燃油车也是一样的。
0: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在跟一些合资汽车品牌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表达出来的一点就是有一些无奈。这无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踏踏实实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要验证很多的东西的成熟度和可靠性的时候，突然间研究的差不多之后，发现政策又转向了，或者是市场又转向
1: 了，变了，
0: 消费者又开始去追别人画的新的这个大饼了，那他们又要去验证一下这个大饼到底什么。
1: 对，
0: 就在一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可能就错过了所谓的这个商机，
1: 产品的发布。
0: 但是呢，我问过他们，他们说他们不后悔。为什么？说只要他们把这个东西投放出去之后，那几年之后损失的可能会更大。
1: 对
0: 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就是广本的宣布的这个续约啊，其实是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就说明了广汽本田在接下来会在燃油混动和新能源领域当中继续去推出自己的新的产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会有新的这种自研车，对不对？还有一点是什么重要的？就是关于中国的合资经济的这种问题。就之前也有人去点出来说，中国的经济的这种合资的这种情况会不会
1: 不需要了？
0: 大家就可以了，是不是？会不会不需要了？或者是国外资本就不看好了？
1: 对，
0: 我都觉得这可能就是具有这种具象性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至于以后会怎么发展，我们会继续来关注。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市场、中国汽车市场、中国汽车的技术平台对于全球的汽车大厂来说，他们依然是非常的看重的，
1: 有吸引力的。
0: 所以我觉得希望广汽本田可以更好吧，毕竟作为广本的车主来说，哎，还是希望这家企业可以越来越好，啊，
1: 对。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在节目里面也说，像奔驰它的 C 级的纯电啊 GRC 的纯电都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就是跟以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 C 的燃油，
0: 嗯，
1: 我现在是 C 的纯电，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我们本田也有那么多经典的车呀，
0: 可能就是雅阁，
1: 还有
0: 可能就是
1: CR-V 啊，
0: 可能就是飞度，对不对？
1: 哎，这些车，
0: 哎，
1: 它如果变成纯电了，这些，那不是一样可以在这个市场上？
0: 我觉得现在是什么？
1: 可以去打吗？
0: 就是现在要转变的思路是什么？就比如说，我要用目前中国市场上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方案，
1: 对对，
0: 然后迅速的去生产出来，
1: 不能给我的那些车，
0: 比如说
1: 那些经典
0: 的电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这么去说吧，就是如果本田真的是做出一台飞度纯电，
1: 对，
0: 然后这个飞度纯电呢，又就是达到主流的这个续航，达到主流的这种车机，
1: 我觉得现在不难。
0: 其实如果真放在一起的话，价格体系又差不多的话，那这事实上来说不会说市场不认可这件事情，
1: 我觉得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
1: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包括电池的技术有那么多代，包括智能座舱还有车机有这么多代，
0: 嗯，
1: 我们哪怕不给它最先进的，给就是之前一代的，我觉得它也是能打的，
0: 嗯，没有啊。其实如果跟广汽再进一步是深度合作的话，完全可以是最新的这个东西给了它去用嘛。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市场

0: 你看那个最近的通用的这种做法就能够看出来，市场其实是认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的，
1: 认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它一定是有市场的，只不过你要推出一个符合市场需求
1: 的
0: 产品，
1: 对，
0: 这个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一件
1: 事情。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他们就是反应慢了一点。
0: 嗯，所以就是昨天看这条消息之后呢，我觉得是一条大消息，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这样的一件事情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买车选车的一些问题、一些纠结、一些不清楚的事情，包括最近呢有些东西你看不太懂，说实话，因为最近在选车的时候有很多的，包括小鹏的空悬的问题，包括这个中创新航的电池的问题，对不对？其实都会让很多人再一次对于这个车呢产生了一些质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了一下六月份的汽车市场的细分销量看，就是破万的销量，破万的燃油车又增加了，就是之前大家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继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但是销量破万的燃油车继续就是在增加，那为什么呢？其实你看一下，就是油价这个水平，就是国际油价的这个水平在波动中往下去走，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对于油价没有那么敏感。
1: 我们大蓝鲸有一个听众，他不是说嘛，哎呀，油价下来了，我要把我这个好久不开的车拿出来开开了。
0: 对呀、啊，对、啊，
1: 好多人可能都是这种心态。
0: 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最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想、算了一下这个使用的成本。其实对于那种一年可能跑不到10000公里的人来说，我说实话，油钱的这种成本上面对你的压力没有特别大。
1: 哦，我正好你讲到这个油了，我要讲一个我之前踩的坑。我的数学不是很好啊，但是我后来反应过来了。我不是跟你说，我有一次加油的时候买了一个999的卡吗？
0: 卡
1: 啊、对不对、他跟我讲。他跟我讲，以后你加油的时候就是300减65，然后还有12次的洗车，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一些那个。我后来加了一次，后来我觉得还挺开心，我还以为就是300减25啊，65。我说300减25，65都好划算呢、我一看我的后台的卡，怎么有这么多张？有25张，300减65。后来我再一次去加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算的不对，因为我300减25，相当于我是999块钱买了这25张300减65的卡。
0: 对呀、你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为怎么现在才反应。
1: 我现在才知道呀。
0: 那你花的999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呀。然后我就一算，其实我这张卡是300减25。
0: 不是，如果啊，
1: 他为什么不跟我讲300减25？
0: 如果啊，他跟我说现在给你一个会员。然后呢，你每次用这个会员资格就可以去减多少多少钱了，那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会员折扣。但是如果让我提前去花这个钱，
1: 我不知道他忽悠我了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忽悠啊。然后唯一的好一个是他洗车的时候他里面也洗，就是12次洗车，就算他20块钱一次吧。然后就是以前98号油减1.6的时候是每周三才可以，现在就是你加油之就是加它在涨价之前、所有每一天都可以，就是相当于我就花这个钱买了一个12次的洗车和随便哪一天都可以用300减25的卡。
0: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这种当时特斯拉去卖车的时候大家年轻人都愿意去到那边去买车，因为不需要算账，不需要还价，
1: 他那个套路的太深了，
0: 没有套路。
1: 我说
0: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特斯拉依然很多人去买的原因，
1: 就跟我明明白白的、
0: 就是、
1: 你不要跟我绕绕弯弯，
0: 吃亏你也知道自己会
1: 明着亏，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不要让我吃暗亏。
1: 对，
0: 暗亏的时候人是最容易就是崩塌的。
1: 你想，我就算了一下，我用300减25的话，我相当于每一次加那个98的油是8.8，那我现在98号油才9.6嘛，我减1.6才8块，我还把999先放他那儿了，太坏了。
0: 所以我有一次啊，就是认真的，
1: 这个是坑啊，大家不要踩。
0: 在加油的时候认真的，然后被那个人推销的时候建议我什么办一个他们的这个会员，然后可以有什么什么。
1: 其实我车是可以不要买不要洗的。
0: 后来我仔细就是我本来差点都要掏钱了， 但是我就觉得哪不对，就是我在短时间之内我算，我觉得哪没对，我说下次吧。然后那个人说，哎呀，都跟你聊半天了，我说我下次吧，然后走。回家之后我怎么算啊，就怎么不划算。后来我仔细一研究发现，嗯，的确是不划算。
1: 他肯定是不划算的，肯定是不划算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在短时间加油几分钟的时间，
1: 你来不及想，
0: 你很难来得及想。
1: 对，
0: 特别容易，
1: 就是因为来不及想。
0: 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有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一些模式被大家慢慢就被淘汰掉，
1: 因为它就是套路你，
0: 就是因为你其实反应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为你考虑，
1: 一点都没有，
0: 它就是在套路你。
1: 对，
0: 就是这么想的一个简单啊。
1: 我就是买了12张洗车卡，
0: 洗得干净吗？
1: 我不用洗车，我下雨天去洗就是很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这个教训啊，不要踩我踩过的坑。血泪分享。

0: 正也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1: 哦，两个老人，所以家人六口人呢，经常出去呢，车子其实已经坐不下，因为小的呢，他已经马上上小学了，原来嘛还可以抱在手上，现在实际上已经就是座位挺紧张的，
2: 你也不能超载，那抱在手上也是个人，
1: 所以出去之后就感觉有点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真正六口人要出去呢，也就是回老家，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频率，所以呢，
2: 我想很好奇一点，你老婆开电车已经开了3年了，对吧？
1: 对，
2: 那她为什么现在想让你去换一台5座的油车呢？
3: 对，
1: 她可能就是比较传统，因为女性她可能对车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
2: 她想让你换个牌子，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吧？
1: 宝马、奔驰啊，就是凯迪拉克啊，但是。什么沃尔沃啊，他可能就觉得这种，你说如果换成比亚迪啊或者什么，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
2: 他自己开无所谓，就觉得反正就是用一用。但是呢，我老公开车的话，出去之后，我们家这个，对吧，扛担子的人，我想让他出去有面子，他肯定是这样去想的，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工作嘛，可能车子啊这个方面啊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所以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其实不是油电车还是合资油车的问题。就是，而是这台新换的这个车的牌子的问题，对吧？如果你不去考虑，因为你看啊，华劲也好，领跑也好，逸派也好，其实在不是太懂车的人心中，它都不是什么贵牌子，或者都不是什么好车，对吧？咱不谈技术啊，咱不谈技术，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都不是什么能够叫得响的牌子。
1: 对，但是我是想呢，不想花太多的钱，因为我感觉魏小李呢，这个价格呢，你动不动就冲到30多万了，特别是6座的一些大的。
2: 但是你现在如果去买个5座合资油车，如果想平替掉3008的话，也得是这个钱。
3: 对，也是这个钱。
1: 对，我其实就是想，因为他想的是5座，他不是想的6座。5座的话，比如说你像我也大概在网上看了，你像宝马的X1啊什么。
2: 你换X1其实跟你的3008有什么区别？
1: 对呀、
2: 我觉得没有太多意义。
1: 对，他不太懂这个，
2: 对吧？你现在需要去解决的就是你说的一个是空间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是要有升级的，因为毕竟3008这么长时间了嘛，对不对？站在就是升级的角度，或者是从全家这个出行的这个角度来说，换一台大点的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关于5座和6座这个事情，我有件事情我想说，现在跟你们一起过的老人是您父母还是他父母啊？
1: 我父母。
2: 所以其实这里边呢，会有一个你可能就是不太好跟他去沟通的事儿，就是如果是他父母的话，这件事情可能就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可能会好沟通一些，
3: 必须要6座了，
2: 对不对？我很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儿子啊。但是我跟你去分享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的父母可能跟我老婆的关系没有这么近，是不是不太好沟通？其实不用去藏着去掖着，你就直接把你该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个东西不用去隐藏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婆媳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么紧张的话啊，其实这件事情本身也许可能他没有考虑到，但是你说我考虑到了，那这件事情作为儿子，我就有义务或者有必要去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去说，去商量，就是6座就是
3: 刚
2: 需的车型。
3: 对，
1: 对，主要我考虑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常两个人呢，其实上班经常要
2: 但是你要去带 你不是说了吗？你其实你中间提了几次要带父母这件事情，我很能。

0: 很能了解这个事情，哪怕一年就那一两次，
1: 对，
0: 但是
1: 你少一个例子不行啊，
0: 但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站在一个儿子的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共情的点是什么呢，就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件大事，
1: 嗯，
0: 而且这件事情不要去回避，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在要买车之前把你的这层想法跟他去沟通，跟他去讲出来，
2: 对，
0: 这个到时候真买了，他说那我买个五座的这个车我是为你考虑的，我让老公开一个这个牌子出去，我觉得也有面子，对不对？但是到最后坐不下来的时候，你心里边这句话你永远憋着，是不是？所以我说啊，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这一块的想法拿出来，我为什么要考虑一个六座，然后至于说花多少钱去买咱们再商量，
1: 嗯，
0: 其实从对比的话你也可以带着他，比如说我们去试一试宝马的差异，然后再去试一试华
1: 金
0: S 和逸派008这样的一些车型，
1: 对，
0: 因为不管是华金 S 还是逸派008还是领跑的 C16， 相对于他你们三年前买的这个蔚蓝6，其实变化都已经非常大了，甚至有可能他坐到差异上面开了一圈之后，你再带他去试那个车，他会觉得还不如这个车。所以我觉得两件事吧，第一件事还是要把你为什么要考虑换油电六座的想法跟他去沟通一下，就是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陪他一起先把他想要去换的五座的合资车以及你的预算范围之内想买的五座合资车，比如说你说的差异，对吧，你去试试完之后再去带他
1: 去
0: 试一试华金 S 啊，领跑 C16 啊，逸派008，然后再去体验一下，对吧，那功能上面舒适度方面可能都不一样了，你说你现在花那个钱去买到的差异它里边有什么，
1: 嗯，
0: 对不
2: 对，
0: 对，
2: 我也是这么劝的，
0: 你就是按我这个把这两个问题拿出来去，我相信他会有他的判断，如果最后坚持他说你看我还是想你去
1: 买个好牌子的，
0: 对吧，买个宝马买个奥迪，那我觉得您夫人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对吧，或者是你们工作或者是你们的目前的这个生活状态的确需要一台所谓的好牌子的这个车，那他有他的理由，但是你把这些东西都要表达出来，
2: 对的，对的，
0: 嗯，但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同意你说我不想花太多的钱去买，但是现在咱们去买油电六座也好，买这样的车也好，最好是买头部品牌的主流产品，
1: 对，
0: 因为你现在这三台车其实考虑的都是性价比，
1: 对，
0: 实话实说啊，我觉得逸派008，因为我也才试过嘛，华金 S 我也才试过， C16 开的不多，但是也开过，我是觉得这三台车从他们的价格上面来说，相对于他们的竞品，比如说华金 S 和逸派008，相对于那些华为全家桶来说，它能给的东西真的是已经非常到位了，价格，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像华金品牌它是需要市场的这个验证的，逸派008其实你看008的这个造型，它其实也是之前的逸派的那个产品，就是我或者说是修改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车，对不对？所以我说总的来说，你如果想考虑油电的六座，可能是更主流一些产品，
1: 嗯，
0: 或者销量更高的产品里面去选择，
2: 嗯，
0: 因为你们明显求稳嘛，你买电车买的蔚蓝，买的是别克的电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3008你看了这么多年，
2: 我老婆她想选一个合资的电车，
0: 对，我很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说了，就是如果你去买油电，最后同意你去买油电六座的话，你从你们家的角度来说，你买一个就是更头部一点的这个品牌，
1: 嗯，
0: 去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万一他后面出什么问题你也为了
1: 放心
0: 能堵他的嘴，
1: 对，
0: 是不是，你别到最后你非要坚持去买一个他都没听过的牌子，哪怕有一点问题他都会放大这件事情，
2: 对，其实我们买油电的车呢其实就是考虑一个经济性，因为我们呢对这个什么支架呢包括它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功能呢没有太强烈的，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就是趋势，就是你当年在买蔚蓝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也没得挑，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挑它也有了，对不对，14万的车它就给你配那个东西了，虽然你要花钱开，但是你放那放着，你说你掏不掏这个钱，
1: 你买都买了，
0: 对不对，
2: 对对，我们当年买蔚蓝6的时候呢就是想着
1: 用起来省，
0: 嗯，
2: 哎，是个电车，然后不需要有任何花哨的东西，
0: 对啊，
1: 对，
0: 你又是合资品牌你又相信它嘛，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我

0: 我说对你们家接下来的买车，一个是功能很重要，我所谓的功能就最起码六个人得坐下去啊。
1: 嗯、
0: 下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牌子，其实牌子也挺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对你们家很重要，
0: 对吧，就这两件事情，你把这两件事情搞通就行。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好，不谢，
1: 嗯，好，再见
0: 啊，好，再见再见啊，再见，嗯，组长说说服媳妇吧，这件事情老公的判断是正确的，用宝马叉一抬面子，面子碎一地啊！那天他们跟我说那个宝马的，不，奥迪的那个 Q 三的那个价格，就老 Q 三的价格，我都吓一跳，真的就是终端这个价格真的吓一跳。所以我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子已经不是
1: 不存在了，
0: 靠车牌或者是你买一个合资品牌去抬面子这件事情，更多的在我。如果现在去买合资品牌的电车啊，我可能在乎的是合资品牌对于就是测，就是我能知道的一些品牌啊，就是它对于就是实验啊验证这一块
1: 它严肃，
0: 更严
1: 肃一点，
0: 严肃一些，
1: 对
0: 对不对，
1: 一下子就出来了。
0: 但是我也要去探口碑，就像你比如说像日产的那个 N7
1: 啊，对，
0: 它出了那些问题，它就是测试不严肃、
1: 嗯、
0: 或者是测试不严谨，对不对、嗯、我需要一些老牌子，而且我知道它在测试上面下了功夫的这样的一些牌子，
1: 对，
0: 我才会去买它，是不是。
1: 那其实在市面上也有适合它的那些，
0: 有，但是我不想去过多的去推牌子这个事情，我只想告诉他几件事。第一件事，他不要去跟他老婆去绕圈子，你就直接说我为什么买六座，就是
1: 座位是刚需。
0: 对，我当年去买那个奥德赛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老婆说，我说我们一家七口都要出去，有这个

0: 累了，
1: 真的会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面就只给，只要不是太原则上的东西，就你只给，在你最越早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0: 越没事
1: 越好，你越往后拖越有问题，就这个回事啊。你误会是解释不清楚的嘛。通关先生说五菱星光 L 啊，星光 L 的性价比肯定是更高的，
0: 那不合适他家，
1: 但是他老婆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0: 嗯，他连比亚迪都不能要，
1: 他根本就没提嘛，对不对？
0: 对，
1: 华境 S 他都没有提，华境他都不知道是谁，我还跟你说我华为加持呢，对吧？他都不知道，那一派008也是华为加持，他都不知道。那领跑都已经卖成这个，就是新势力第一了，对不对？他都不去认可他。你说你跟他说，你先弄一个五菱，他能接受？能接受？
0: 你绝对接受。我觉得很多女的可能慢慢的会接受比亚迪，但是五菱的话，可能还得一段时间。
1: 就包括这几个品牌里边，我觉得像一派啊，像华境啊，你跟他说这是华为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可能还能接受，但是你。突然间你说他要买宝马，你跟他说你买个五菱、
0: 这差别太大，因为五菱的面包的那个概念实在是
1: 对于不懂车或不理解车
0: 实在是太深了，
1: 你让他上那个车都上不去
0: 啊。那倒还好，
1: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的，他带的那个成见非常的深，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0: 但是我最早也是对五菱的印象就是面包嘛，
1: 那是因为你做了汽车节目，你知道他的变化，那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还认为他就是五菱
0: 红光，哎，对，
1: 对不对？他还就是五菱红光，你不知道他现在车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0: 翻天覆地了。
1: 对对，就相当于你对比亚迪的这种认知，你对于吉利的认知。
0: 我想我在，对对，就在五年前，我也不可能说我要买台比亚迪啊，我自己都不能接受啊。
1: 对呀、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来的啊。
0: 好，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原来就是金杯的子品牌新源，
1: 嗯嗯嗯，
0: 但是买了一年多，然后这个小电瓶那个启动电瓶一直就会漏电，
2: 啊，
0: 然后
2: 亏电啊，
0: 也给我们他说，该换的跟线路有关的都换了，
2: 嗯，
0: 但是我们这两天也在试了，但是上周吧停了两天也可以，
2: 嗯，
0: 然后又停了个三天也可以，但是就是这周呢，这周礼拜天和礼拜一下雨就没有开，然后今天去开，然后小电瓶又没电了。
2: 它亏电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充满电或者是用的时候大概多少天就没电了？
0: 用的时候一开始亏电的话，用的时候停一天可以，但是停两天就不行。
2: 最近呢？最近呢？
0: 最近就是说停三天都有电，但是这一周呢，然后就是又停两天又没电，
2: 就是我跟你说，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搭上电之后，就是这个车是不是正常去运行呢？
0: 哎，可以。
2: 就搭上电，它就正常跑了，是吧？
0: 对。
2: 嗯。它用的是那个12伏的电源吗？
0: 应该就是一块那个12伏。
2: 传统的那个就是小传统的那个小电瓶，12伏的电瓶，对吧？
1: 小电瓶。
2: 啊啊。那蒋总就是帮他分析分析，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去查这个事儿？
3: 情况肯定可以确定的，肯定是有哪个地方的电器漏电，
2: 对吧？我觉得应该是漏电的啊。
3: 哎，它不是说换件的问题啊，你要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排除啊。你比如说你这个首先你要排除这个，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一些智能门锁啊，是不是属于常开的状态，没有关闭？
2: 嗯。
3: 还有一些的你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包括这些什么一些可视的这个，包括330啊这些东西，有没有额外的加装？
2: 嗯，
3: 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你像货车是不是，它的这种是不是带那种空调的？
2: 嗯，
3: 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个空调？
2: 你加了什么外供电的东西吗？
0: 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加装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带监控的。
2: 嗯，
0: 然后这次他们给我们全部换了，我们行车记录仪这个就拔了。
2: 嗯，拆掉了，
0: 就三天就没有就可以。
2: 嗯，
0: 但这一次是不是我观测就是停车的时候，那个空调没关，会不会有影响？
2: 那肯定有影响，
3: 对吧？一般的电车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因为我们修的电车比较多，我们见的也比较多，好多加装的。

0: 记录仪啊或者空调啊什么，基本上是忘记关了。所以说我们想提醒一下，就是说像这类的电餐呢，我们建议下次就自己去查一遍，确保所有的包括车室内的
1: 不是就可以正常去用了，还是应该怎么去用它？
0: 正常的像这种电车的小电瓶，它的这个你说这个靠大电池给这些这个电池这些供电的话，它基本上是不会给小电瓶更多电，很清楚碎片的一些这个连锁物。后来我们就跟客户说了，你这个换空调吧，单独换空调吧，因为你这个所有因为空调板已经严重磨损
1: 掉了，对，
0: 磨损以后造成了很多金属碎片在管道啊、灯发箱啊，包括里面全有，整个管道可能有的全部要清洗，搞得不好的哈，还有很多那个小管可能需要更换掉，否则你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没用，很快就会坏掉，继续坏掉，后来所以说我们就提醒一下，就是说空调效果明显的感觉到，因为你车子你天天在用嘛，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好不好的，我们建议迅速的检查，不要给这个拖，因为这空调我不用，然后我拖到用的时候再去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会增加磨损，以后它会把其他的带的更不好，
1: 越搞越坏，到时候修了就花更多的钱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好，
1: 行，
2: 谢
1: 谢
2: 蒋
1: 总今天
2: 的
1: 这个
2: 分享
1: 啊，
2: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大蓝鲸 APP 首页，你搜“青青故事会”和“于姐的碎碎念”，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中午12点，101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庄立交桥面玄武湖隧道新庄进口车辆是有明显积压，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辆是从中山南路上桥口排到赛虹桥立交，快速内环的其他高架和隧道基本是恢复正常通行。地面主干道目前广州路沿线、虎踞关路沿线还有汉中路沿线车辆通行非常的拥挤，建议大家暂时避开。莫愁路由南向北在石鼓路的路口需要等待至少两个信号周期才能完全通过。稻城公路和过江通道现在全部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北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此刻实时气温在28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们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有点不一样哦，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给我留言了，谢谢大家。7月21号，对于所有的交管人来讲，这都是不一样的一天，因为在26年前的今天，我们正式开播了，所以7月21号是我们的交广开台纪念日。你看，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啊，大家陆陆续续都有留言了，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有很多的听友给我留言。今天一大早，我们的老听友小舞飞扬还说，亲爱的苹果姐，今天是交广开台日，哎呀，有点遗憾，因为刚刚卖家通知我帮你买的书，因为缺货没有顺利发货。他买了，这小舞啊，经常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书跟我一起来分享。他说啊，还是要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啊。交广网的，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玉龙雪山，当时是南京和丽江开通首航，哦，我们两个是去报道的，所以我手里面拿这个氧气瓶，就是因为我们在玉龙雪山上拍了这个照片。玉龙雪山海拔比较高啊，当时都挺害怕氧气不足。你看于安身体多好，我们都穿了厚实的那个冲锋衣，他一个人穿个 T 恤。这是第二张图啊，第三张啊，第三张这个是，哎，这张照片没有我吗？哦，有我，我躲在。这张照片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因为有一群外国的游客啊，有一群美丽的小姑娘，应该是我们在乌镇啊，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三位主持人啊，有两位已经离开了我们交广网，也有了新的生活，新的这个职业了啊。那还有一位呢，仍然在交广网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来小舞飞扬手里的这个和交广网有关的照片真的是比我还要多啊！啊，后面还有好几张，还有我和张震岳以及当时他们这个乐队吉他手的这个合影。这是第几张照片啊？第五张照片。啊，当时我采访了张震岳啊，那个时候他风头正劲，我很喜欢他的歌《爱之初体验》。等一会儿我来找找看有没有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还有包括像植树节的照片儿，啊，这个是在哪儿演出的照片，我都忘了，我自己都忘了。植树节的照片有好几张啊，然后还有啊，还有我送给小舞的一段话，是不是？那是席慕容的诗的一个片段。哇，小舞，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因为你拥有了很多回忆啊，珍藏的回忆。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发一发和交广网有关的珍贵老照片。那小五已经发了很多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都特别有意思，就好像是从前的一个自己又在眼前。谢谢小五给我带来的这么多珍贵的记忆回忆啊，我会把它保存起来的。

0: 了张震岳的这首歌啊，想起来那会儿采访他，那这个记忆呢也是小五飞扬发来一张照片啊勾起来的。那小五飞扬给我今天发了好几张照片，很多我自己都没有的。那今天是我们26年开台纪念日，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来发一发你的和交广有关的珍贵记忆和交广有关的珍贵老照片。冰冰的妈咪啊，这名字一听就是听节目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女呢啊，现在已经为人母了，对吧？发来一张照片说喜欢你们的声音，2016年的苏州乐园还有和你的合影嘞，照片在家里的相册里。那看来这发过来的这张照片是在手机里面的，哎，这个照片很有意思啊！你看那个时候我们都发到微博上，这是有一次我们在一块聚餐，我和涂青啊，涂青现在还在我们台，还有另外一位女主播，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台了，有了新的生活方式了，晚家。所以刚才有一张合影，我说有一位也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面，有两位已经离开了，实际上也有晚家啊。这些精彩的照片，我会一一的把它保存起来，谢谢大家，欢迎你继续来发一发和交广共同的回忆，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发图，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请温度生活。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包。

0: 分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以及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都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0: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0: 像一只适与正义
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0: 那么
9: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节目不一样啊，其实我准备了很多其他内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但是因为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大家的这个留言呐、还有照片啊，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我觉得定啊，今天就好好的和大家回忆回忆。7月21号是我们开台26年纪念日，请大家来说一说和我们交广有关的那些珍贵的回忆，来发一发那些珍贵的老照片吧。刚才我又看到了一组啊，这组照片呢，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当时那种感觉回来了，那种感觉和今天这种体感完全不一样，因为是一个冬天，好冷呀，下大雪啊，雨夹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我们在张家港的一次现场活动。你看尾号是5812的这位朋友啊，他的这个记忆点啊非常的准确，他说这是我拍的，我去参加那场活动的，而且那天好像是苹果的生日吧。是的，还真是的啊。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真是一下子我的记忆就被唤醒了。那次其实我们有点担心，因为那个天气比较恶劣啊，又刮风下雨，特别特别冷。你看我们都是戴着帽子戴着手套的，就最后冻得受不了了。我们其实挺担心，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下雨下雪的缘故啊不到现场啊，结果没想到 还是来了很多的听友支持我们，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情感就在每一天的这种直播节目里面，然后每一次的线下活动当中积累的。交往已经开播26年了，还是有很多的听友啊，从20多年前的那一天一直听到了现在，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非常真诚以及值得珍惜的一个部分。汽车音乐风行榜，这个一听就是老听友了啊。他说：“小虎飞扬，你发的这照片里面有3张，我有同款。”是的，那汽车音乐风行榜也是以前啊，那真的是快20年了吧？20年前做的节目的名字啊，所以现在一听到这个名字，我也觉得好亲切，好亲切。

0: 共同走过了20多年的岁月，那么我们也是想着能够常见常新，因为其实挺怕大家有审美疲劳的，所以今年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改版的新动作啊，在8月3号的时候，我们全天候的节目呢会进行一些调整，那温度生活会升级为物色生活，在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分享生活当中那些精彩的好物，所以在8月3号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下午的时候啊再来找到我。
1: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力升级，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0: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奖品哦，所有留言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陈皮普洱一份啊。那也要感谢爱听给我们带来的夏日厚礼，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送到您家。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正式开启，那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了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想参与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点一下神最右啊，找到零违法有奖励这个报名的入口，或者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好，那你看这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汽车院风行榜说今天人好多呀。是的，平常可能大家都各忙各的啊，中午这个时间段呢还很多人都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叫潜水状态啊，今天终于冒泡了。汽车音乐风行榜说我在苏州乐园见过苹果姐一次。是的，说到这里啊，我突然想到我们近期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啊，我也是昨天刚刚接到通知啊，所以如果想要去大家一起玩一玩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是8月7号的时候，8月7号我们在宜兴的现场会有一个古乐今生的现场活动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几天的节目。我获得了这个详细的情况，比如说具体的地点呢、时间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啊。夫子牧羊说这个苹果中午好，刚在开车，要祝交广的生日快乐，祝大家工作顺利。还有 TT 说11年前那个时候是我的小学时代，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男生宿舍。那我一定要转达一下，11年前还是小学，所以你可能真的是我们听友当中比较年轻的了。说到男生宿舍呢，我想起来啊，我们小五飞扬发来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我刚想了一下，因为突然忘记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有那个照片啊，我突然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我都是做晚间节目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档叫女生宿舍的节目，我们有一些线下的公益活动，这个活动啊就这张照片是当时带着听友去紫金山做公益活动捡垃圾，所以我在想，哎，我们手上拿的那个塑料袋是什么？哦，原来那是我们捡的垃圾。其实去紫金山步道吧，去踏青，然后有一个捡垃圾的这么一个公益活动，我终于想起来了啊。我说吧，就是今天大家唤起了我很多很多的回忆啊，有很多的照片我自己都没有了啊，所以真的回忆这么珍贵啊！而且我们就是相互的在彼此的成长过程当中去做一个陪伴，这种感觉真好。

你看看撕牛奶想面包，我都很羡慕你啊。他说03年的时候开始听交广的节目，以前还中过奖，交广送过我迷你电水壶，我还中过1000块钱的五星电器购物券。是的，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为了回馈大家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也一直希望能够把力所能及的啊，我们能够掌握到的一些好东西作为奖品的方式送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也是有抽奖的，有陈皮普洱一份啊，也要感谢爱听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份夏日厚礼。爱听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都会有好物分享，今天分享的是阳山水蜜桃啊。这个阳山水蜜桃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插上吸管就能喝起来的桃子，这它已经软糯到一定的级别了，桃子里的天花板。那么阳山水蜜桃呢，它其实一年呢也就卖这25天，所以如果你想吃到正宗的，你必须要现在吃，立刻马上吃，因为它是这个时间段糖分最高，汁水最丰沛。如果你错过这25天的时间，基本上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才可以吃了。那今天我们是联系到了阳山种植基地，从核心产区给大家带来果王级别的品种8颗阳山的水蜜桃，每一颗呢足足有半斤重，然后到手的价格是149元。今天下单，果园是明天

安排采摘，顺丰配送。而且呢，我们还特别告诉了这个采摘的工作人员，不要采弄已经熟透的，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硬的，因为它物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嘛。这样的话呢，路上有泡沫托保护着，你收到之后在家里面放两天，它就软糯了啊，果肉细嫩软糯，完全没有渣渣，很是清爽鲜甜。今天是八颗这个规格，到手的价格是149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水蜜桃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

眼看着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差不多接近尾声了，还有很多的留言都没来得及念呢。其实我们每天直播节目里面陆陆续续的也会关注大家，比如说最近喜欢什么呀，然后最近有什么关注的热点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呈现的。每天的陪伴啊，这样的缘分也是不得了。那今天已经到中午快要吃饭的时间段了，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吃，或者是 想要为周末的一顿大餐做一个准备，提前去了解一下，我给你推荐诗宴。这个餐厅呢，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挖掘到的一个五星餐厅，昨天已经有朋友导航过去看了，说这个诗宴的餐厅呢，它就在我们两位牛哥这个开心茶馆的旁边，吃完饭可以去听个相声，很完美。诗宴，诗歌的诗， 宴席的宴，顾名思义呢，就是围绕着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餐厅，可以说是叫美食文化剧场吧。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美食和文化的碰撞，你可以穿个汉服，拍拍大片，然后看一看古风大秀的演出，100分钟的沉浸式主题餐秀。你在里面吃个饭，就好像是穿越千年，这种仪式感和情绪价值瞬间拉满。它的这个菜名也很有意思，瞬间让你好像是帝王般的享受了。比如说顺心顺意定胜糕，秀如回雪，御膳八珍藜麦虾，金玉良缘鲍鱼红烧肉等等等等。你可以再点一个琼浆玉液气泡米酒，或者是来一点峨眉茯香茉莉花茶。 不管是南京本地的朋友，又或者是从外地来到南京旅游的朋友，如果不知道吃什么，或者是想让吃这件事情更有文化氛围，你可以选择一下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为大家特别带来是江苏广播的特别 VIP 一对一服务，以及你在其他渠道都没有办法得到的特别优惠。所以呢，你听到节目的话，今天啊， 就可以去加一个微信，你不一定今天就去实验室，你可以把保存下来，或者是先预定一下，或者是先去了解一下它的特别优惠详情是什么。加一个微信号码是15921318533，15921318533，加这个微信，你可以 微信去，就是写上我是江苏广播的听友，或者是我是苹果的朋友都行。然后呢，可以接你们进一个专属的服务渠道，享受一个特别的优惠。或者你也可以去地图搜索一下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一键出发，导航过去也可以。

0: 好，来看到尾号是2116的朋友啊，说祝贺交广网迎来26周年华诞，这个听起来好喜庆啊！26岁啊，生生相伴，一路温暖同行，也要祝温度生活继续用温柔治愈的声音，感悟日常点滴，品读百味人生，节目热度长存，越办越出彩。衷心的祝福苹果身体健康，工作愉快，未来继续用温暖的声音陪伴每一位听友。谢谢2116，你的这段祝福啊，真是暖人心。那8月3号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会进行一个改版，到时候呢，温度生活会升级为物色生活啊，会在下午的4点到5点，双频播出 FM101.1 和 FM997精灵之声。小小乐说：“哎呦，图片这一时半会儿的没有，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会儿苹果和颜亮主持的旅游节目，每天晚上跑步的时候都会一边听着一边跑着。那个夏天我整整瘦了20斤呢。”那看来我们真的是你的最佳拍档了。是的，以前我和颜亮在晚上的7到9点啊，边走边听，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旅游节目。当时我们还带着很多的听友去了很多地方旅行，哎，所以这也是啊，回想起来真的就像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但细数也有7、8年的时间了吧。所以你看，时间多么的快呀！当然好在我们的情谊永远没有改变。交往已经26岁了，26年啊，这个风华正茂啊，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这么多年，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啊，希望大家可以陪伴到我退休。从我也是20岁出头啊，然后到了这个交广网，现在接着一晃一小舞飞扬，这真的是一个支持了26年的朋友，我内心有深深的感激。
1: 你时常回首，这漫长旅途中。
0: 好了，以后我们就继续相伴。倒也非常的发达了啊，除了我们的电波之外，还有像什么视频号啊、抖音号啊。我上一篇的抖音好像更新在去年的7月21号。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留言我还是会看的啊。抖音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然后后面改版之后呢，会更多一点视频方面的露出吧。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那就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980元。旁边的几位老人呢，也是纷纷交钱购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既然有补贴嘛，比原价便宜一半，买一个疗程试试吧。 B 怀疑是骗子，但是又怕真的

0: 有病啊，所以我先到医院检查一下。 C， 别的老人都买了吗？我也买。 D， 我要跟他讨价还价3000块，怎么样？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各位请把大家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今天呢依旧是有迷你小风扇要带给大家，处处有清凉。那么今天的幸运听友，我将在答对题的朋友当中来产生，所以啊赶紧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1: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去点陌生链接，去下陌生 APP， 去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在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科普反诈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赶紧来讲述这一个。平时呢，魏女士啊，她习惯在二手交易平台囤购各类的优惠代金券。那么这一天呢，她浏览平台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一款标价仅70块钱的双人自助小火锅代金券，立刻他就私信卖家询问详情了。确认好店铺的信息之后，魏女士直接下单，但是商家并没有如约的发送代金券的核销码，而是发来了一张标注着繁琐操作步骤的兑换流程图。对方说啊，这个代金券是来自内部渠道的特供，必须购买外卖平台、超市两类购物卡，用购物卡积分兑换才能获取代金券。这位女士呢，就当这个是复杂流程啊，是低价优惠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她呢也并未察觉异常，

当即花费2000块钱买下了2张购物卡。可是真正兑换代金券的时候，他却被这个繁琐的流程绕得头晕眼花。这个卖家，我们暂且称他加引号的热心卖家，就主动提出来了，你不会啊，没关系，我们两人啊，弄个这个屏幕共享，想远程指导他完成操作，他还真加了。可是每当操作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屏幕上总会跳出兑换失败的提示框。这个卖家就告诉温女士了，这可能是系统故障，暂时无法完成兑换。那我给你2个方案，第一是我帮你转接客服办理退款手续，第二是由他私人垫付转账赔偿他2000块钱损失。魏女士一想啊，我还是用第二种吧，把银行卡卡号就告诉对方了。这个时候对方又说了呀，这个钱转不过去啊，系统提示我你的账户设置了转账限额，被银行风控拦截了，需要刷几笔流水才能够解除风控。此话一出，这位女士非但没有起疑心，心头呢一点点的不踏实也消散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的银行卡确实设置了单日交易限额。随后她就按照对方发来的链接，先后下了2笔用冲刷风控的虚假核销订单。这个时候卖家又出幺蛾子了，他发来了一个社交账号，建议咱们创建一个聊天群，让魏女士在群里面分别给卖家和客服转账刷流水。这样呢，不仅更快，每一笔的转账也都有记录，解除风控之后可以全部退回。随后魏女士便在群里按照要求向2个账户连续转账13笔，但是银行卡里只有支出，没有一分钱回来，所谓的解除风控也毫无动静。他终于忍不住了，在群里询问，风控还没有解除吗？等了很久，这始终没有人回复他。魏女士这时候就意识到了，哎，我会不会是上当受骗了？于是呢，他就立刻来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泰山新村派出所报警。在民警的提醒之下，他才发现2张购物卡在屏幕共享的时候已经被赠送给陌生账户了。目前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魏女士的这个事儿让我们真的挺懊恼的，你说这么个绕来绕去的事儿，魏女士深陷其中了，还加了屏幕共享了。魏女士肯定没听我的节目啊，因为我在节目中经常和大家说屏幕共享是什么，很简单一句话，你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
5: 觉得他可以再赚一笔钱就跑，再赚一笔钱，可能那些被冻结的钱就能转回来，否则呢更加血本无归。这个都是侥幸心理跟自我欺骗心理。最后呢就是认知偏差，他听过这句话，刷单就是诈骗，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刷单，也不知道自己呢做的就是刷单。那这些年啊，刷单的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引流的方式千变万化，衍生出了各种各样复合型的刷单。
6: 嗯，刚才呢马轩警官和大家说了啊，诈骗分子是利用了啊，受害人哪些心理呢？好奇心理、趋利心理、从众效应、拒绝、沉没成本，还有侥幸自我欺骗心理等等，还有一个认知偏差。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马轩警官和大家说说啊，骗子他到底会通过哪些方式来进行引流呢？
5: 我也要给大家介绍几个特别是近期常见的引流方式。第一呢就是刷单加美女。今年以来啊，这种方式引流到刷单返利类诈骗的案件是持续高发，所以呢想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刷单加美女的引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和防诈关键词里的一个关键词色情小卡片息息相关。诈骗分子以色情信息为诱饵，在公共场所散发附有二维码或者是联系方式的小卡片，吸引受害人主动的扫码。受害人呢一旦联系，就会被诱导进入刷单返利、同城约会等群聊或者是虚假平台，以完成任务即可

0: 可以获取色情服务或者是高额报酬为名，要求受害人垫资刷单、充值转账，最终卷款消失。那还有一种呢，是在一些直播间，美女的主播说扫码打赏可以跟你线下约会，完成猜字任务可以约见美女等等话术。那受害人经不住诱惑，点击进去时便会有客服热情的接待，声称完成刷单才能看视频或者与美女约会。受害人一旦转账便会陷入刷单圈套。那给大家介绍几个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那前两个呢，都是通过色情小卡片引流到刷单返利的。赵先生是某企业的职工，下班的时候他看见自己车子的后视镜上被贴了一张同城交友字样的小广告，小广告上附有一个链接，于是啊，他是出于好奇点击了链接，并且下载名为韩文的APP。 之后呢，有客服热情的接待他，对方以刷单返利来获取线下同城约会为资格为由，骗取了受害人充值近4万块钱，这个钱一直无法提现，赵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1: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和大家来说说浦口区的王先生。他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开车比较累了，就停在路边休息，扫描了前几天贴在他车子后视镜上的小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软件登录进去之后啊，有一个接待员就和他打招呼了，问他要不要同城约会，还发给王先生有色短视频。这王先生也是没有经得住诱惑呀，就询问对方如何加入会员呢？接待员呢非常热情，给他介绍会员福利，并且教他如何加入会员，说只要充值15元人民币进行认证，认证成功之后这15元啊还会退还给王先生。王先生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照客服他的引导，下载了3个特殊字母 APP， 注册成功之后，果然收到了15元的退款。随后呢，客服又发来美女的照片，让他选择。等王先生选好之后，客服就说了，见面要有个人卫生保障，需要王先生进行健康认证，这个健康认证呢需要缴纳200块钱，如果你没问题也会退给王先生。王先生交了200块，对方象征性的问了几个身体
0: 不扫描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最后就是及时报警并举报。如果发现有人正在散发张贴这些小卡片，或者在网上遭遇了相关的诈骗警情，请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0报警。
1: 刚才我们说到了骗子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引流，第一种方式就是刷单加美女。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说说了，骗子还有可能用刷单加招聘的方式。
0: 那骗子会发布招聘的广告，提供所谓的工作，就是让你在指定的网络平台充钱做任务。所谓的招聘呢，实际上便是刷单诈骗的引流手段。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两个真实的案例。
1: 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家住咱们南京秦淮区的张先生。张先生呢，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自称是 HR 人力资源，短信内容大致是问他，你要不要找工作啊，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给对方一个邮箱来进一步沟通。那么张先生呢，确实是在 BOSS 直聘和前程无忧上投过简历，于是呢就信以为真，提供给对方自己的 QQ 邮箱。当天下午他就收到了一封邮件，当时呢邮件中提到需要完成一些任务才能进入下一步的面试之类的环节。那接着呢就发给他一个链接，让他下载 APP 叫做 AI 办公，任务呢就是一些简单的进入对方指定的网站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当天张先生就完成了数个任务之后结束了。第二天呢，对方又引导他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叫常亮数据。常亮数据这个平台啊，它本身没有任何产品可以购买，但是对方声称啊，这是一个新平台，有活动，充值有返利活动，充值越多，返利的比例就越高。之后呢，张先生就

0: 尝试充值了200块钱，一充进去余额显示有390，那他紧接着就选择提现，也提现成功了。之后他就开始相信这个平台的真实性了，并且一直按照对方的要求往平台里充值。之后选择提现的时候，对方说了，你操作失误了，让张先生提交保证金。2天以内，张先生通过银行转账、线下送现金以及线下送黄金的方式，向这个平台一共转账了40多万元。后来他发现啊，联系不上对方了，但是他还一直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常亮数据平台可以给他提现。直到他发现这个数据平台都登录不了了，最终确认自己上当受骗了。
1: 我们询问了张先生为什么会相信对方，他说啊，首先对方是伪装成了 HR， 让他放松了戒备，因为他当时确实是在找工作。之后呢，对方引导他进行小额充值的时候，小额充值的钱都是可以成功提现的，他就更加的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最后进行大额充值的时候，对方先是把他拉进了一个4个人的小群，并且告诉他这个活动是以群为单位来完成任务的。那他看到群里面的其他群友都完成任务，并且还发送了成功提现的截图，就完全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市民张女士在一个宝妈群里看到了一则广告，声称花380元购买串珠材料包，加工成成品，寄回以后呢就可以全额退款，并且赚取每包40元的手工费。群里有宝妈说自己也做了这个工作，很快就拿到了返利，她想自己时间自由，又能带孩子又能挣钱，于是就心动了。第一次张女士是花费了1140元购买了3份材料包，收到材料后很快完成制作并且寄回，不久他就收到了120元的手工费，1140元的本金也如约退还。张女士放下了戒心，并再次联系商家追加购买了20多份材料包，这一次打款依然非常的顺畅，张女士赚了800多元，连续2次盈利让她深信不疑。随后呢，他一口气订购了1000余份材料包，总共花费高达40余万元。当他和他的亲友赶工完成，联系对方回收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被拉黑。张女士发现被骗，于是报警。其实呢，她是觉得用自己的手工、用自己的人工在赚钱，没想到也是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0: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种，就是刷单加上免费福利。
1: 骗子呢会通过寄贺卡、寄快递、寄礼品，或者在微信群、 QQ 群等各种渠道发布信息，以五花八门的虚假借口吸引受害人的注意力。等受害人主动联系客服兑换礼品以后，先将油米、洗衣液等生活用品送到受害人的手中，进一步博取受害人的信任。接着呢会抛出领红包得多倍返利等口号，并在群中晒出高额返利的高额返现和虚假返利的截图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一步一步进入刷单诈骗的陷阱。
0: 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市民李女士呢通过快递收到了一张精美的贺卡，说这是由几个电商平台联合举办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刷贺卡中大奖。李女士说，以前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随手扔垃圾桶了，那天还奇怪了，我偏偏把贺卡带回了家，并且还仔细看了贺卡上的内容，上面写的3重好礼，中奖率100%，于是呢她就刮了一下。1重好礼是1升花生油，2重好礼是微信红包20块钱，3重好礼是燕窝5瓶。刮完之后，旁边有个2维码，李女士就扫了一下，扫描联系上客服之后呢，李女士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1个小时内呢，李女士就收到了外卖送上门的一桶油，于是她就相信了这个活动，并且同意客服把她拉入一个福利群。第二天，这个群里就开始发红包了，每人20元的红包也到账。

0: 接着呢，客服说，现在有一个小任务，让大家帮帮忙，下载一个 APP， 注册了就给20块钱，然后帮店铺点赞，点一个赞呢是4块钱。群里面的人一起来做任务，第一天做任务的钱都给了，第二天任务升级了，点一个赞9块钱。李女士做了300元的任务，返利450元。第三天任务又升级了，最低是500元，最高30000元。30000元的任务呢可以返50000元。群里大多数人都选择了30000元的任务。那么李女士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就选择了500的任务。这时客服和李女士说，你抽到福利单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直在劝她选择30000元的任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女士接到了96110的预警电话，提醒她这是骗局。李女士呢没有再转账。
1: 对，这个呢就是刷单加免费福利的这种引流方式。接着呢给大家介绍第四种引流方式，是刷单加赌博。电影《孤注一掷》，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美女荷官一发牌就有人下赌注，那这呢和刷单又有什么关系呢？诈骗分子通过网页弹窗发布广告，受害人最终操作的刷单平台其实是跨境网络赌博平台或者是博彩平台，刷单的任务就是让你下赌注或者是买彩票，诈骗分子会操纵后台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最终钱款都将有去无回。电影里揭露的这些受害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带入网络赌博的深渊，最后倾家荡产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网络赌博也是违法行为，不仅有遭遇诈骗的风险，还将承担法律责任。
0: 我们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小陈呢在婚恋网站上结识了美女老乡小李，在小李的温柔攻势下，小陈很快和小李确定了恋爱关系。小李在微信上给小陈发一个网址，说自己正在加班不方便登录，请小陈呢帮忙买一种彩票，并且告诉小陈一个致富秘诀，说这个网站有程序漏洞，在每晚的9点到10点登录购彩，无论结果怎样都会赢钱。小陈呢跟着小试了几笔，尝到了甜头，于是愈发沉迷。小陈给自己的彩票账户充值4.6万元，简单操作之后又赢了钱，可是申请提现，钱却迟迟没有到账。小陈这时候慌了，马上联系小李，却发现小李已经人间蒸发，与此同时彩票网站也登录不上去了。小陈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报警求助。
1: 网络赌博时赌时骗，时赌时输，赢了钱无法提现，输了却将越陷越深。而且呢，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涉赌行为，公安机关都会依法严厉打击，所以大家千万要远离网络赌博。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种引流的方式，可能不常见，叫做刷单加慈善。会通过慈善机构的网页植入广告，声称完成公益单就可以拿佣金，因为你做的是公益单，所以回报更高等等。你以为啊，你献出了自己的爱心，其实却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0: 我们还是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潘先生下班回家刷手机，手机页面跳出一个献爱心活动的慈善网页。因为他家孩子呢身体有点问题，所以他和他的老婆一直想捐钱做善事儿。于是呢就和慈善网页上的客服聊天，客服让他给慈善机构助力，并且承诺助力完成之后有奖励。第一次助力完成之后，他的账户有了388元的奖励，他就继续给慈善机构助力。那么奖励金用完之后，他联系客服想继续助力，客服给他提供银行卡号，往里面充钱。充完钱之后，他继续给慈善助力，自己的账户上显示有更多的奖励金。直到当天下午，他接到了咱们反诈中心的电话，他再想提现也提不出来了，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1: 由此可见啊，刷单返利类诈骗的形式多种多样，引流手段呢是层出不穷，但是要求其垫资做任务的本质是不变的。

0: 你呢只是贪小便宜想赚那一点点佣金，而诈骗分子却盯上的是你的本金。所以但凡要求垫资做任务的都是刷单。还有啊，大家要记住，刷单因为破坏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本身也是违法行为，所以一定要远离刷单，从我做起。
1: 感谢马轩警官走进直播室和大家的介绍，我是主持人关心。遇到可疑的情况，大家拨打110或者96110，千万不要盲目的转账汇款。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3: 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

0: 似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1: 想要的生活，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
3: 声
4: 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
1: 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2: 构筑反诈新防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要抽选出一位幸运听友来。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有这个好朋友小伟，山里人，还有一个小金鱼儿，我们的快乐，明天的自己，八月，山里人，小何，都已经把自己的答案呢发送了过来，他们的答案都是准确的。那么今天的这份幸运奖品将送给我们的听友八月，八月赶紧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和你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奖品会邮寄到您的手中。来，我们的导播，麻烦把这个文字发送到大蓝鲸 Live 上面公布一

0: 下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的名单，八月桂花香。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关心锦梅工作室，我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参与到互动环节。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等情况，这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调查。
3: 杏子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4: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5: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4: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5: 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
6: 热能把它卖光。
7: 正常价一万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两三个月。
5: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柿叶膏、古法灵芝液。
8: 你在哪里过来的？
9: 以前买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
8: 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5: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金贵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柿叶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10: 古人咋美容的？用猪油，猪油柿叶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的。
6: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10: 这个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说的
6: 猪油，不是炒菜使
10: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5: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柿叶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6: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装字号呢？
10: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但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9: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10: 白纸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叫有你就幸福。这是咱们南京公安啊，专门打造的一首贴合工作的一首歌曲，工作宣传的歌曲。哎，听到这首歌，特别是孩子们的演唱，我就想起了这样的一件警情：童真最纯粹，信任最动人。近日呢，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汉中门派出所的民警收到了一面创意满满的动漫主题的锦旗，暖心又可爱的一幕温暖了整个警营。送来这份暖心礼物的是辖区的一位小朋友，此前呢，他因为心爱的自行车不见了，和爸爸焦急地来到派出所求助。面对闷闷不乐的孩子，民警呢耐心安抚情绪，快速地核查线索，很快就弄清了这个车辆其实并未遗失，只是孩子妈妈临时骑车停放在了地铁站，事后呢忙于琐事儿，就将这件事儿遗忘了。民警随即协助家长取回车辆，圆满化解了孩子的小烦恼。这件事儿啊，虽然微不足道，但是民警贴心高效的处置的态度呢，却深深地印在了孩子的心底。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小朋友呢，特意让爸爸定制了一面动漫锦旗送到派出所。锦旗上的文字直白又动人，你相信光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这份来自孩子最纯粹的认可，是独属于公安民警的珍贵嘉奖。在孩子的心中，尽心履职、为民解忧的人民警察，是现实当中最靠谱的守护之光，远远超过动画片中虚构的英雄之光。那我们也要为这个小朋友点赞，你送的锦旗太棒了。当然，我们更要为我们的细心、耐心、认真工作的民警点赞。
1: 大家好，我是鼓楼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热情服务百姓，关心日常警情，力破民生小案，勇破疑难大案，平安南京，让大家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和您聊聊警情故事，带来警方提醒。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5，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有什么呢？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了。如果你还没有办理的话，立刻拨打10000号热线吧，或者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请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关心。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是午间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昨天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日子哈，昨天凌晨呢是决出了最后的冠军，所以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和我们说再见了。那其实从说再见的那一刻起，我们又等待着4年之后的再相见哈。对于球迷来说，这真的是4年一度的盛会。所以这两天呢，从昨天下午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朋友在跟我说，哎呀，可能接下来又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戒断反应哈。我说我完全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前些天你总是在不停的讨论各式各样的比赛哈，各支球队、各位球星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啊，16人的大名单主攻线上包括了庄宇珊、李晨轩和董宇涵，副攻有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和郭中南，接应有奥运冠军队长龚翔宇以及唐鑫、杨舒明和周叶彤，二传是张子萱、刁琳宇和谢生玉，自由人呢是倪非凡和王梦洁。另外呢，这段时间我们可能都在关注着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但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球迷在关注着比如说勒布朗詹姆斯的情况哈。这个夏天他的下家究竟会是谁，他会去往哪里呢？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勒布朗詹姆斯很有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之内来公布他的下家。勒布朗詹姆斯呢即将正式宣布他的自由球员市场的决定。据美国媒体报道哈，骑士和热火都对勒布朗选择他们作为首要新一下家充满着巨大的信心。41岁的勒布朗詹姆斯现在呢是自由球员，此前他已经确定要离开湖人，但是他还没有公布自己新赛季的下家。在25至26赛季的常规赛，詹姆斯出战60场比赛，场均攻下了20.9分、6.1个篮板、7.24助攻、1.2个抢断、0.6个盖帽。在季后赛的赛场，詹姆斯登场10次，场均拿到23.2分、6.7个篮板、7.34助攻和1.3个抢断，以及0.3个盖帽啊！应该说，以40岁的年纪还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我觉得真的是已经非常抢眼。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子世界排名。刚刚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1-0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队，以1995.88分超越阿根廷，重返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则是以1970.37分位居次席。在最新的前10名的排行当中呢，法国队位列第三，英格兰队排名第四，巴西队上升一位来到第五，摩洛哥升至第六，创下队史新高。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分列第7到第9位，东道主墨西哥队上升4位，重返前10。而最大的黑马当属挪威队，世界杯闯入8强的他们，从世界排名第31位跃升至目前的第19位，排名飙升了12位。而老牌劲旅德国队则是已经跌出了前10的行列，目前德国队在排名方面已经降至第12位。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男足在登顶的同时，西班牙女足也稳居世界第一。

我们在昨天凌晨见证了西班牙队经过加时1-0击败了阿根廷队，捧起队史的第二座大力神杯。然而呢，比赛结果，在结束之后啊，在比赛结果出来之后，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场外的一些场景和画面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包括也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就是阿根廷队在本场比赛以及整届赛事中创下的惊人的犯规记录。在决赛中面对西班牙队如潮水般的攻势，阿根廷队只能够频频的依靠犯规来打断对手的节奏。全场比赛阿根廷队一共犯规25次，这是自2022年世界杯决赛对阵法国队时犯规26次以来，单支球队在世界杯赛事当中的单场最高犯规次数。而这一数据仅仅

仅是阿根廷这个在本届世界杯犯规风暴的缩影。据赛后统计，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一共犯规113次，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单届赛事犯规突破百次大关的球队。与此同时，阿根廷队全队吃到了14张黄牌，超越了埃及队和加拿大队的11张，同样是登顶本届世界杯的黄牌榜。这就意味着阿根廷队在犯规次数和黄牌数量这两项数据上都是领跑所有的参赛球队。不过阿根廷队决赛后还冲突不断，在中场哨响之后，阿根廷队的球员帕雷德斯情绪失控，先锁喉西班牙球员埃里克加西亚，又抱摔加维，最终呢被主裁判补发红牌。两队发生冲突的时候，阿根廷助理教练阿亚拉更是打了奥尔莫一拳。所以在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官方已经宣布，纪律委员会已正式就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队和西班牙球员之间爆发的冲突展开调查。据天空体育确认，调查的范围涵盖帕雷德斯的暴力行为、莫莉娜的恶意挑衅以及教练组卷入冲突等多个方面。此外，当西班牙队高举奖杯的时候，阿根廷队全队背对颁奖仪式，以及赛后集体拒绝接受混合采访区采访的行为，也有可能会面临着追加审查。根据非法纪律准则，暴力行为最低可处以3场禁赛，若依第13条以违反公平竞赛原则或损害足球运动形象论处，处分的范围甚至可能会扩及全球所有赛事，阿根廷足协也有可能会一并受罚。目前非法纪律委员会将等待裁判的报告、比赛监督报告以及影像证据后做出最终的裁决。而此事件呢，已经引发了足坛广泛的批评。英格兰名宿希勒直言，输球令人难以接受，令人难受，但是输球也应该有输球的方式。所以确实在赛后的这种种种的行为，阿根廷的种种的表现，的确也是让大家感到很费解哈，就是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发起的这种冲突，确实是让大家很费解，让大家就是对阿根廷的这种表现直言哈，这输球又输人。所以火夫英雄也说了，他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是以绝对的技术实力捧起了大力神杯，可谓是实至名归。是的，在昨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当中，我说实话，阿根廷的确是全场被西班牙队压制着。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你90分钟之内零射门，那我觉得就单这一项数据其实已经很能说明场上的这种局势了。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阿根廷在昨天凌晨输球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心服口服的啊，就是实力上的确，或者说从决赛的表现上来说，西班牙的确是更胜一筹的。啊，顺风也留言了，说看世界杯那是在看32种活法，有人逆风翻盘，有人黯然退场，照见了自己这4年的人间烟火哈。所以是的，我们其实在看赛场上的那些比赛，在看赛场上的那些人，但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这些比赛有的时候也照射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啊，库米拉说，祝交广网生日快乐哈！2002年来到南京上大学，就开始听交广的节目。弦上之月也说了哈，陈婷上午好，祝交广网26岁生日快乐！天下体坛往后呢会延迟1个小时，但也会继续收听的。好，谢谢你，小金鱼也说祝交广生日快乐。好，风继续吹，也谢谢你哈，他祝交广生日快乐，收听长虹。余阳光说，在下一届世界杯，好多主教练卸任，比如德尚啊，是，那很快法国队就进入到了齐达内时代了，而且齐达内和德尚他们是98年的世界杯共同举起大力神杯的队友哈，自己都是作为
球员的时候呢是捧起过大力神杯的，而德尚呢是作为教练也带队捧起了大力神杯，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是距离他自己夺冠20年之后。

还有带队以教练的身份拿到大力神杯。所以就看看齐达内上任之后还能不能啊，让自己既是世界杯的这个冠军球员，又能成为世界杯的冠军教练。说到这个教练哈，在昨天呢，根据意大利天空体育及共和报等多家媒体确认，意大利足协已经和西班牙的名帅瓜迪奥拉在巴塞罗那举行了正式会晤，旨在说服这位前曼城主帅出任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此次会面的消息呢，最初是源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在西班牙被拍到的照片。意大利足协随后对此进行了证实，确认了会面属实。自加图索今年4月因为球队无缘2026世界杯而辞职之后，蓝衣军团已经连续缺席了3届世界杯了。技术总监马尔蒂尼和顾问莱昂纳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7月12被委以重任。然而呢，说服瓜迪奥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位刚刚结束在曼城10年执教生涯的名帅，在离任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他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他在最后一次曼城新闻发布会上坦言，他说，从精神层面来说，我什么都不想念。我37开始执教，整个人生都是和足球绑定的。现在我想尝试发现生活，做一些和足球无关的开心的事儿。据共和报报道说，瓜迪奥拉在会谈中并没有立即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表示需要时间对这份邀请进行深入的评估。尽管意足协做出了具体而切实的努力，但是瓜帅是否愿意放弃休假来接掌蓝衣军团，现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瓜迪奥拉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期间，意大利足协也准备了相应的备选方案。前意大利主帅罗伯特·曼奇尼和安德烈亚·皮尔洛都是在候选名单之列。不过，根据意大利媒体透露，这些方案目前都处于一个等待的状态，因为优先权依然属于瓜迪奥拉。你觉得瓜迪奥拉适合去执教意大利吗？是适合去执教意大利国家队吗？节目中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留言啊，好，看到小李子说，婷姐早上好，祝交管网26生日快乐，往后呢会一直陪伴左右，谢谢你。好，谢谢过客，过客说祝交管网生日快乐，婷姐更快乐哈，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啊。杰尼说，美加墨结束了，心里头啊就有一些空落落的哈，终究还是没有能够看见梅西从球王进化成球神。不过相对于其他对大力神杯求而不得的传奇球星，梅西的两亚一冠已经是很美好了。人生啊，哪有那么完美的结局呢？又一个新的4年之约开始了，西普摩世界杯就是新时代的战斗了。是的啊，诸神黄昏，诸神可能在世界杯就完成了，就是在本届美加墨就完成了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了。梅西、 C 罗、莫德里奇啊，等等等等一些老将，在下一个4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我觉得大概率我们很难看见他们的身影哈，很难看见他们在绿茵赛场上驰骋的身影。所以在下一届世界杯，也许我们更要看一看新的绝代双骄姆巴佩、哈兰德，包括更年轻的像亚马尔还有这个库巴西哈等等这些年轻的球员，包括像贝林厄姆啊、维尼修斯等等，他们在赛场上又会有什么新的故事、新的表现。谢谢最美的相遇哈，他说祝交管网26生日快乐。好，靓仔真亮说，恭祝101开播26周年生日快乐。他说电波传热血，伴万千车友看遍体坛风云。所以在8月3我们的节目改版之后哈，天下体坛的播出时间是变成了每天的11点到12点哈，上午的11点到12点，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一路相伴。好，那今天呢在节目中也要告诉大家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和讨论。那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节目的尾声啊，后半段的节目当中，节目尾声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呢来送出我们的小小的心意哈。今天全天节目都在送奖品送礼物，我们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呢是陈皮普洱一份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爱喝茶哈，我觉得在这个平常有空的时候和好朋友

约着一起喝喝茶，一起聊聊体坛，聊聊美加墨世界杯，还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对不对？参与节目的方式，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又开始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哈，这一次是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这个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各类天然宝石。你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宝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快速进群薅专属羊毛。而咱们的莹莹也会全程驻守在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风继续吹，说世界杯看得出来曾经的青春。他说我的第一届世界杯是90年意大利之夏，看的还是黑白电视，再看看现在的科技已经不敢想象了。哇，那你真的看得很早啊，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啊，看的世界杯哦。当然了，我跟你其实差不多啦，我第一次世界杯我在节目中其实都说过，98年世界杯啊，法兰西之夏是我人生中啊第一次去看世界杯的比赛啊，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然后往后的每一个4年，它每隔4年，然后都会和大家一样去期待这个足球的饕餮盛宴。很难介说，虽然世界杯落幕了，有美好的回忆，但我们还有自己的苏超，我支持我们自己的苏超，今天抽签希望能中签哦。对的，那这个周末是不是这个星期六我们又可以看我们自己的苏超比赛了。侯飞庸说，看来西班牙的技术流派会成为当今世界足坛争相学习的对象。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记得我们当时还和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哈，我们和司俊彦其实还聊过，因为司俊彦他本人是在西班牙，在马竞青训啊去训练过，所以他也谈到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技术流派。我觉得他昨天给我在节目中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说西班牙其实这些年也不是说就是没有过质疑，也不是说成绩好像一直都是处在巅峰的，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非常的坚定，他们非常的坚持的去打传控，就是我认准了一条道路，我发现它是适合我的，哪怕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有曲折，可能会有坎坷，可能也会遇到困难和阻碍，甚至有一些质疑，但是我是很坚定的走这条道路的。所以你看有了西班牙的这种就是又一次的这个开创了自己的一个时代，2010年欧洲2010年世界杯夺冠，然后2008年的时候欧洲杯夺冠，对不对？他开创了自己的这个时代，然后紧跟着16年之后，他们又一次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而且24年他们也是欧洲杯的冠军，所以你看，有过一些小小的低谷，但他们也迅速的再能够回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找对方向，坚定的去走，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好，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哈，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收听天下体坛。稍后的时间真的和各位好好的去聊一聊世界杯击中你我的究竟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互动和讨论。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5: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哈。你可以在节目中通过大蓝鲸 APP 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年的日子哈，也非常谢谢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热心的听友啊，入境限制无法在美国训练。或者是停留，只能够将基地设在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而墨西哥人民给了他们最朴素的善意。不少墨西哥球迷为他们送行，并且为伊朗球员送上祝福。而对伊朗队的球员来说，墨西哥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主办国，而是他们的第二个家。所以4年1届的世界杯击中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两天我们总是在想，奖杯会易主，胜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被遗忘，但是那些滚烫的泪水、温柔的拥抱、跨越生死的挚意以及跨越国界的善意，终将会镌刻进绿茵记忆，成为世界杯赛场上最动人的注脚。所以还是那句话，世界杯击中我们的从来不只是足球本身，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是一次次不放弃的奔跑，是一次次时光的重逢，是一次次温柔的相拥，是人在竞技中展现出的最真实、最柔软也最勇敢的模样，更是我们球迷4年1次的青春回忆。所以我们也和美加墨世界杯依依不舍地挥手说再见，但是山高水长，世界杯4年之后我们可以再相见。

0: 好，来看一下靓仔真亮说，从墨西哥家门口澳大利亚吻别门柱到西班牙捧起大力神杯，无数温柔和热血就刻在了2026年的这个夏天。风继续吹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期待四年之后西普摩世界杯有中国队的参加，再见了。哎呀，这一句话，这一句祝福确实怎么说呢，也戳中了我们的这个痛处哈。但是还是和你一样，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四年之后我们可以真正的为我们自己的主队加油。坐在雨中看日出说，希望下一届能够看到意大利的身影。蓝色牛仔说，很期待瓜迪奥拉可以首次执教国家队。现在反正意大利足协是邀请瓜迪奥拉了，但是瓜迪奥拉愿不愿意出山啊，还得再等等看。0789的朋友说，陈婷上午好，因为时间关系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节目，今天听到依然是熟悉亲切的声音，那稳定自如的专业报道，也祝交广网26岁生日快乐，节目长红，谢谢你。再来看一下，鸡腿而行说，还有佛的脚库拉索，今年一见，不知何时能再相见，他就要看一看下一个四年他们还能不能再出现哈。蓝色牛仔说，巴西队这个1/8出局就真的是很意外了哈。过客说，小时候的第一件球衣就是9号的巴蒂。火夫英雄说，意大利是真的落寞了吗？我觉得再等等看吧，也许四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的身影哈，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身影。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1: 不止于听。
0: 好的，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即将迎来改版了哈，那就是从8月3号啊，从8月3号呢会正式开始我们的改版。而今天呢，也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年的日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的一些听友给我们送上的生日祝福哈，包括对天下体坛、对陈婷的祝福，谢谢各位。你们的祝福我们都收下了，也都会好好的记在心里。我觉得你们的支持，你们的祝福，其实也是我们的动力哈。在未来，我们会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真心，在节目中去奉献出更好听的内容，也不辜负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那当然口头表示感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是吧。所以今天当然在节目的最后要送礼物啊。这个礼物呢虽然有限啊，只有一份，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会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对不对？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奖品呢是陈皮普洱一份啊，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和收音机前的你们对我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哈，没有见过你们，不知道你们长什么样子，可能也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工作，你们所生活的城市，可是就是因为体育，我们非常的感觉好像彼此很熟悉了，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坐下来一起喝喝茶哈，聊聊体育。好，今天最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帅哥，我们的导播赵博冉抽出的一位幸运听众是尾号0789139，尾号0789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呢，把你的
3: 杨怀高培看着刘备之后上前施礼，哎呀，皇叔啊，您怎么走的这样匆忙啊？皇叔这么好的人啊，您怎么走了呢？刘备说，你干嘛？吊丧来了是怎么着？说的还挺文明，还走了，什么意思？哎，不是，就是说您撤退的太着急了，为何不到益州与我家主公刘璋当面辞别呢？哎呀，哈哈，二位将军，刘备、刘玄德满面春风，甩凳立鞍下了坐骑，见着杨怀、高沛格外的亲热。

0: 背也不想走得这么急急忙忙的。可是眼下曹操曹孟德领人马在攻打我的荆州，我不能再耽搁了，那么就有劳二位将军回复我家兄弟刘璋一声。哦，我们当然要回禀。二位将军，你看何必如此啊，太过铺张了。刘备扬手一指啊，这么多牛羊，这么多军校是吧，你是让我吃军校啊，还是吃牛羊啊？吃军校像话吗？军校都抬着牛羊过来的啊。哎呦，杨怀高配俩人呢笑脸相迎。哎呀皇叔啊，这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啊，略表寸心，不成敬意。哎呀呀呀，二位将军费心了啊。刘备看了庞统一眼，把俩人请进了大帐，来来来，咱们痛饮几杯，礼尚往来吗？杨怀高配一听，什么啊，刘备要请我们喝酒，喝不喝呀？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喝可以啊，这地儿不得手，大帐里边素素精精的，趁刘备不加防范就把他捅得了。对啊，哈哈哈哈，如此说来，那我们兄弟二人讨饶皇叔了。哎，哪里的话啊，二位将军随我来。刘备跟他们这么一近乎啊，一手拉着一个，就把他们拉进了大帐。左手杨怀，右手高沛。哎呦，俩人都有点晕乎了，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个计策很隐蔽啊。
1: 这刘备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清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都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7: 城市在生长，
6: 声音
7: 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7: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8: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

0: 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2: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这是午后的3点35分，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3: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2: 哇，今天是个蛮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那101.1呢，也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的叫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特别活动啊，
3: 也要特别祝福我们的交广26岁生日快乐了。此刻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看到相遇也在留言祝福江苏交通广播26岁生日快乐，然后他也在回忆啊，2025年的时候和我们交广网去淮安看了常州和淮安队的苏超比赛。
2: 哇，那看了以后心情感觉如何啊？都可以走进节目来跟我们分享。
3: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想邀请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你和交广的出行记忆，还记得吗？你曾经跟我们101.1跟我们997去过哪里旅行？此刻就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因为今天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就会获得节目组呢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生日好礼。我们有大号的，就是木纹蛋卷桌，这是特别适合大家露营来使用的，
3: 就这样的一个季节去找家门口的一片口袋公园草坪上就可以开启自己的露营生活了。
2: 对，这是其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可以热情获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的陈皮普洱一份。哎，让大家也是蛮养生的。
3: 这个可以组合用啊。
2: 对，
3: 你拿了蛋卷桌之后，如果你的家人也获奖了，可以冲着普洱茶，然后看着初夏的绿意。那同样呢，我们也是这个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将会在今天正式开启活动的各位哈，可以在这个关注一下，这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101.1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
2: 赶紧来参加我们的互动啊，今天只要你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蛋卷珠，还有呢就是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普洱茶一份啊。
3: 对，那各位此刻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了。
2: 大家也比较关心天气的变化，未来3天呢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多较强降水过程，空气湿度呢明显偏高，尤其呢是今天夜间啊，大家注意江苏中部呢局地可能再次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啊。
3: 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步增强，23到24号主雨带将会有所北抬，那对我们江苏的体现呢，就是届时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多雷阵雨的天气，沿淮地区的雨量会达到中等的级别。
2: 那这次呢降水的过程啊，呈现出它有一些地方呢可能稍微弱一些，但有的地方呢比较强的特点，所以大家呢需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不过气温方面呢提醒大家，21到23号呢全省基本是没有高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3度，体感还比较舒适。但是本周的后期呢高温回归，到了周末的时候啊，淮河以南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天气啊。
3: 省会南京明天是有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在30度。最近呢江苏省疾控发布了相关的提醒，也提示各位了，就是通过花蚊子传播的疾控肯雅热和登革热已经进入到了高发季。那根据中疾控的最新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疾控肯雅热本地传播的疫情。
2: 它主要呢就是传播的媒介啊是埃及伊蚊还有白纹伊蚊，就大家俗称的花蚊子啊。那常见症状呢就是突然的发热，全身的疼痛，皮疹出血，包括白细胞的减少，严重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休克，包括重要器官衰竭甚至死亡。那么这两热呢是没有特效药的，也没有专门的疫苗，因此防控的核心呢就是要防蚊灭蚊还有清积水啊。
3: 尤其是这个季节你可能去这个国外旅行啊，或者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地区旅行的话，一定要主动告知旅居包括野外暴露的相关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2: 哇，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来考验一下各位的这个眼力了啊！我们从空中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美的城市。
3: 这个城市，哇，这个空中的俯瞰图有点像个眼睛，对吧？中间，然后一条线，两边是绿地。
2: 那一条线是一个江，我告诉你。然后它的那个中间，你讲像眼睛的那个部位啊，也是它城中的一个湖啊。
3: 哎呀，就是有湖，有江，然后。也很就是绿地范围绿植范围非常大的一座城市，
2: 对啊，这个城市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呢就是最宜居住的好地方、
3: 啊、你知道很多年无论是大长假还是小长假，这个城市在国内的热门旅行目的地都是排名在前三的。
2: 而这个城市很多的一些景点呢基本上也是不要钱的，
3: 对，
2: 它也是免费。
3: 所以人特斯推出了10元的通勤早餐服务，赶早班的旅客也可以吃上刚出笼的热乎包子了。那根据了解哈，热气腾腾的包子出炉之后呢，将会立即转入到专用的保温箱，由配送员准时送上站台，然后交接到列车的这个餐车的服务人员手中。那这一份10元的早餐套餐里面有两个老面大肉包，还有一个水煮鸡蛋。目前呢，这个早餐已经在上海站还有我们南京站始发的 G7032 G986 12趟早高峰的通勤班次上试点铺开了。
2: 嗯，那如果你坐早班车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这10块钱早餐的套餐、看吃的味道怎么样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到南京来逛一逛。继6月初呢，南京玄武湖景区呢发现了一株并蒂莲之后啊，那目前呢在玄武湖和平门湿地呢又有一株并蒂莲迎来绽放了。那此刻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呢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这个并蒂莲长什么样啊。据了解呢，并蒂莲是荷花当中的极品，它的生成的概率呢仅约10万分之1。民间传说啊，并蒂莲的出现就是吉祥之兆，象征着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3: 来吧，
2: 情侣一定要去看看，是不是？
3: 是的，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沾沾好运，好运连连。还有一条好消息哈，这是最近2026年度南京市文艺精品公益演出《茉莉花开与您共赏》文艺直通车精彩上演了，由江苏东方交响管乐团倾情打造《红山奇兽联盟》。音乐历险记动物狂欢音乐会在南京市文化馆音乐厅正式奏响，也是为市民带来一场童趣十足的而且是公益音乐盛宴。茉莉花开与您共享文艺直通车是南京年度重点文艺精品公益品牌，将会持续挖掘本土的优质文艺资源，扶持优秀的文艺团体，而且在、这几年哈常态化都会开展免费的惠民演出
2: 哦，都不要钱、所以大家可以跟艺术进一步的来沟通和交流。接下来呢，告诉南京河西的小伙伴有个好消息了啊！你们的夜生活更加的丰富。位于河西集团的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的圆通里街区现在开启试营业了，这是全新夜间的一个消费街区，火热上线。圆通里的街区呢，占地面积大约是3000平方米，各类摊位啊有100多个，每天傍晚的18点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营业。那么会依托博览中心展会的流量优势，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夜间消费的场景啊！
3: 就是来南京的小伙伴，无论你是去奥体看演唱会还是看苏超的、结束之后都可以来到圆通里夜市来品尝一下美食。最近我们江苏特别的出圈，江苏盐城，我看到很多的平台热搜榜都是盐城鹿王，你知道这个鹿角上挂了很多蓝色布袋，
2: 就是争巴塞了，对不对？
3: 对，这是最近哈盐城的黄海湿地相当不平静，经过打引号的叫刀光鹿影，吼声震天的激烈角逐，一些霸气猛鹿杀出重围，荣耀加冕。那参与到争霸赛的主角们，鹿角一定是要粗壮威武的，而且形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麋鹿角上是顶着那个水草枯枝，有的呢身上是裹满了泥浆，这也是他们向雌鹿展示的雄性勋章，同时呢也是用于威慑对手宣告主权的一个旗帜徽章、
2: 哎、那鹿王争霸赛开始之后啊，风卷草动，泥浆飞溅，风声呼啸，对峙冲撞，博弈决胜。当那个落日啊染红湿地，你发现鹿角上呢挂着干草的雄鹿以无畏之姿呢战胜了所有的挑战者，昂首立于湿地之上。那就告诉各位，盐城黄海湿地新的鹿王，年龄7岁，体重205公斤，鹿角的展幅达到了1米58，它已经新的诞生了、啊、
3: 对，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盐城黄海湿地去看一看。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在苏州哈匠人匠心2026苏州河雕艺术精品展在吴文化博物馆正式展出了。河雕呢，大家在课本上有学习过，
2: 对，
3: 这是我国独树一帜的传统民间工艺美术、
2: 哦、
3: 承载着千年中华造物智慧还有东方人文的审美，在方寸的果核之上，匠人们巧刻山河百态，世界

0: 间人情，微雕的这种雕刻工艺啊，展示了传统匠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其实这个果核雕刻材质也非常的丰富，形成了在我国南北两大艺术流派。在南派的核雕当中，我们苏州苏派核雕是独树一帜的，其中就在吴中区舟山村，也是苏派橄榄核雕的发源地，还有核心产业的集聚地。
1: 哎呀，我在想我们要到当地去看一看，
0: 那
1: 么小巧的啊，这橄榄核能够雕出那么好看的一些神话故事，太有意思了。
0: 而且那个故事你可能真的得拿放大镜细细的去看。
1: 好，那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此刻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通过大蓝鲸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呢，走进我们的节目来互动，赢得我们今天送给各位的生日礼物。

0: 射箭奇妙天文学家呢确认了一颗名为 GG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的宜居带当中，可能孕育啊，它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了。
1: 这颗行星呢是在陆豹座的方向，它围绕着一颗暗淡的红矮星在运行，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而且是潜在宜居的世界之一。
0: 这项研究成果呢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天体物理学的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啊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啊。那这颗行星最初呢是在24年的时候被法国天文学家发现，当时测定的质量呢是地球的 5.26 倍，被认为是一颗类似微型海王星的一个气态行星啊。
1: 当然最近呢新的数据显示了这颗行星的真实质量仅为地球的 2.3 倍，而且属于叫岩石质地的超级地球，轨道参数也同样得到了修正。最初认为呢这个行星公转的周期是25天，但实际上只有21天，这意味着它比之前的判断其实是更靠近母星的，也在一个宜居带内。
0: 对，那这颗行星呢从母星接收的辐射量呢约为地球从太阳获取的 90%， 所以位置呢也是非常的理想。尽管呢存在着诸多的未知，天文学家呢仍然持乐观态度，认为这颗行星恰好位于受到辐射严重影响的区域的边缘，可能会避免了最恶劣的环境，也就是说未来会不会成为我们人类的第二个居住的这个星球呢？
1: 母星25光年外发现了潜在宜居的超级地球。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你跟交广的旅行记忆。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在分享今天旅行新鲜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火夫英雄啊。此刻呢，通过我们交广的大蓝鲸 APP 给我们节目留言，他是从2001年的就是这一天7月21号上午的10:11，他还能清晰的记得在南京国展中心举办了开播仪式，还真的那时候南京还没有国际博览中心，你知道吧？他的国展中心是在新庄立交的附近。他说26年间，交广陆续承包了我的衣食住行，所以当下没有你们真的不行，我太不适应了。我的生命就是应跟101.1融合在一起。
1: 哇，那你跟交广的羁绊比我要深，因为我18年才来到交广，那可能火夫英雄了解到的交广的一些历史啊，交广的一些故事啊，比很多我们交广的主持人还要多哎。
0: 那你是不是还依稀记得2001年7月21号开播的？当天交广哪些节目是不是印象比较深刻？
1: 当时也是发布了新节目单，对不对？
0: 对，当时有节目单，而且当时我记得啊，这个
1: 主持人亮相，
0: 交通广播网在还没有开播之前，主持人的那个大屏形象在南京当时最火的一个商业街，湖南路上，
1: 湖南路啊，
0: 哇，整条上面那个灯箱广告，好像我印象特别深刻，做的都是交广网的主持人。那时候我在
1: 羡慕，
0: 好羡慕，我在想，哇，交广网的这个主持人打造的叫
1: 明星啊，
0: 对，梦之队当时起的名，
1: 哦，叫梦之队，哇，在2001年的时候哎，哇，那就是。当时可能开播的那一天万人空巷，大家都想听听这个新的台究竟在播些什么，
0: 然后、这个、
1: 主持人的风格究竟怎么样。
0: 因为在这之前呢，就是南京地界上啊，就是很多一些有名的主持人突然就失踪了，他们没有声音了你知道吧，
1: 然后呢就等到交广开播之后发现
0: 哦，原来在这里、哦、他们原来在这里，你知道吧，
1: 哎，
0: 挺有意思吧，
1: 挺有意思。而且我们交广当时其实现在大家听广播直播觉得已经很正常了，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电台还不是直播的节目，
0: 对，就是你看不到，就是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你就见不到他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开播的时候，
1: 包括有很多当时其实录播的节目，
0: 是大街小巷不是有好多那个出租车吗？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私家车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出租车里面也没有什么网络，那个时候对吧，做什么生意软件都没有，然后
1: 是那个都是燃油车呀，
0: 都在认真的听广播，
1: 对吧？而且那时候一听哇，我们男生宿舍节目是从那个时候就有了，
0: 男生宿舍，但当时不是在
1: 叫那个，对，
0: 他当时是在江苏经济台在播。
1: 哇，就当时那些主持人，其实，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锋的一个风格。
0: 先锋，然后呢，我就
1: 说车，说新闻。
0: 对，在南京啊，坐那个公交大巴上，他竟然也在转播101.1的一些声音。
1: 而且到现在，我们交广还有一个特别骄傲的成绩，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全省同频。这个大家如果去到全国其他的省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本地的哈省级的交通广播到了这个下面的很多的城市它就变了频号了，
0: 哎，真是啊！
1: 但是我们交广无论是在江苏13地是哪里收听都是101.1，
0: 哎，无缝对接，尤其是我们要从江苏一路到山东的话，你知道吗？他不用调台的，他到了山东境内101.1就变成了山东交通广播，对吧？
1: 所以很多山东的小伙伴来到我们江苏觉得哎，好奇怪呀，难道全国都叫101.1吗？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0: 这是偶然巧合。
1: 对，包括各位可能自驾出门回家的时候，在高速路上看到我们有一块很每隔这个几百米就会有个大牌子，江苏应急广播101.1，那个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官方微信啊，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一下
1: 26年，
0: 对您和交广的一些故事。然后呢，有没有跟交广的滴滴巴旅行社出游过到哪些地方？
1: 对，
0: 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只要你参与留言，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礼物、啊。
1: 是，这是我们送给各位交广的生日好礼，有木纹蛋卷桌，还有陈皮普洱，人生呢。

0: 有几个26年呀，但是我们交广陪伴各位，各位也陪伴我们交广26年的时光了。
1: 是的，是的，太厉害了，所以要感谢爱听的夏日好礼锁定我们，那么这些清凉好礼呢就会立刻送到您的家了。
0: 参与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此刻正在收听的各位哈，打开手机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进入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其实可以直接给互动帖发消息了。
1: 对，
0: 可以来说一说看你跟交广的旅行出游的记忆，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官方APP 大蓝鲸 APP 找到广播互动，滴滴巴巴去旅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交广生日的互动留言哦。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进入这个超长的三伏天啊，全国多地呢持续的高温，那避暑消费迎来了快速增长。我们从相关的旅游平台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避暑游的相关产品的咨询包括预订热度呢呈现出倍数的增长，像亲子家庭成为了暑假出游的主力，预订人数人次的占比也超过了65%啊。
2: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南京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客源地是前10啊。与此同时，江苏夜游、文博夜场、昼伏夜出的避暑体验也是持续升温，成为暑假文旅消费。

0: 的重要增长点。
1: 对，那数据显示呢，像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武汉、杭州、深圳、重庆呢，位列截止目前全国避暑游热门客源地的前十。整体来看呢，像华东、华南、华北等高温地区的游客避暑的需求呢是最旺盛啊。
0: 那在避暑的目的地方面，西南方向有云南、贵州、西藏还有川西地区，那华东、华北、东北方向像是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西北方向的山西、甘肃、青海、新疆持续受到游客的青睐，其中贵阳、伊犁、阿勒泰、大连、西宁、昆明、大理、丽江、林芝、阿坝州这些目的地的预订热度都是位居前列，因为这些地目的地都非常的凉快。
1: 对，那么从高原呢、草原呢、山林到漂流、溯溪，还有溶洞探险，多元化的避暑体验呢，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游需求。那么热门产品当中啊，像希拉木人，这是内蒙古的啊，
0: 对，
1: 草原包括到响沙湾五天旅行。
0: 最近内蒙古在这个展开那达慕大会，
1: 对，
0: 好多的游客去看到那些蒙古族啊，这骑着马呀，然后开展他们的节日仪式，都觉得跟我们江苏太不一样了。
1: 这条线路我们滴滴巴旅行社现在也正在热推，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呢，天池、喀纳斯、禾木、魔鬼城、那拉提的十天旅行，
0: 哦，这是我的家乡了。
1: 对，还有青海、甘肃的环线七日游，包括丽江、大理的香格里拉六天游，黄果树到西江、荔波、梵净山、镇远的六天游等等，融合了自然风光和深度体验的私家团、小团游的产品是备受市场的欢迎啊。
0: 那基本上我们暑假滴滴巴去旅行的节目都覆盖了这些产品。
1: 对，
0: 各位暑假期间如果还没有决定去哪里玩，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看看世界的话，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1: 与此同时呢，像海滨海岛游呢，同样迎来了旺季时刻。你看三亚、大连、青岛、厦门、秦皇岛、烟台、威海、海口、北海、舟山这些海滨城市，那凭借着清凉的海风，包括丰富的滨海文化资源，成了很多游客暑假避暑热门的一个选择哈。
0: 而且在持续的高温天，那白天休息夜晚出游，昼伏夜出的模式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很多的景区纷纷推出了有夜市演绎、非遗体验，这是夜游产品，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数据就显示了，在大唐不夜城，这是在西安，南京夫子庙、上海外滩、乌镇，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凤凰古城、丽江古城、鸣沙山月牙泉、宣恩仙山供水，还有上饶的望仙谷，这些景区的夜游热度排名是非常靠前的。
1: 其中呢，鸣沙山的沙漠观星露营和万人星空演唱会、大唐不夜城的 APC 的互动，包括汉服旅拍这些特色体验，持续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打卡哈。
0: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就推出了叫乌兰魅影萤火虫雨林夜游，把观测夜行动物、观星、生态游戏这一系列的体验融为一体，成为了不少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
1: 与此同时呢，兼具了清凉环境包括文化体验的文博场馆，成为了很多人避暑的新去处。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南省的博物馆，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山西、内蒙古、西安、青岛博物馆啊，青岛特别有意思，它是啤酒博物馆，都是保持了较高的热度。
0: 那是不是可以边喝边逛啊？
1: 有可能哈。
0: 进入暑假之后，还有不少的文博场馆推出了叫夜场开放、剧本游、研学活动、手工体验等等一系列的特色项目，这是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参与感，也让文博避暑成为暑假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1: 这么一说，你看快乐此刻就给我们留言了，说你们刚刚介绍了南疆旅行，我特别想参加你们的旅游团啊。
0: 南疆旅行就是今年的热门的这个行程推荐哈。
1: 你不是才从南疆给大家做了这个房车电台的推荐回来吗？
0: 哇，南疆真的太好吃了，我这两年见到所有同事都说我胖了，没办法呀，这个季节瓜果上市了。
1: 对，
0: 你知道新疆的甜瓜、西瓜、老汉瓜、杏子，而且在新疆现在也能喝到这个新鲜的石榴汁儿，包括羊肉串呀、烤包子呀、抓饭呀。
1: 你去的应该玫瑰花那个烤肉店，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去？
0: 特别遗憾，我想去，但是我们这次没有去到和田。然后，但是喀什我们也吃到了喀什的鸽子汤啊，烤鸽子呀，
1: 好吃！
0: 那个羊肉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1: 太棒了！
0: 所以推荐各位哈，这个季节去到南疆，再加上新疆它的这个湿度非常的低，跟我们江苏是完全不一样的气候，所以入夜之后啊，那个小风一吹，
1: 舒服，
0: 然后微风阵阵，是空调都不用开的天气。
1: 对，只不过呢，这个时候到南疆的话，可能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大概夜里11点多钟左右，它那个天才完全黑，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唯一我们江苏听众需要适应的。你会觉得一天哇
1: 漫
0: 长，太
1: 长
0: 了。
1: 对，他早上大概6点钟天也就亮了，你知道吧？
0: 所以一天你就感觉好充实，好扎实、
1: 你是不是觉得这时光你就转过来了？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对，
0: 所以我刚来南京的时候，从新疆过来，我觉得。

0: 好不适应，就一天什么都没干，
1: 假如天就黑
0: 了，然后就得回家睡觉了。所以各位想要报名，我们新疆不仅有南疆啊，有北疆，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去感受一下新疆南疆。到了晚上10点半，天还亮着，大家都在广场上吃着羊肉串，喝着啤酒，
1: 哎呦开心的，
0: 还在过夏天的那种快乐。
1: 对，舞动起来，因为新疆的朋友只要会走路就会跳舞了。
0: 来吧，400-007-1011，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此刻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在中华门上方有三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请注意避让。反方向往大教场车流量大，缓行到黄山路上方。吉庆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流量大。地面主干道汉中路和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中山路在德基路段南北双向排队，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可以放心选择。公交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从本周六的首班车起，南京公交79路和209路增设西园路东站点，209路公交沿河路文思路站更名为天颂花园站，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6: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88去旅行啊，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4，我们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的时刻了。
8: 哇，特别谢谢邱老虎啊，带我们回忆
7: 了。那时候我们从西咽口出发，到附近的馆子，说实话，那个开车实在是
8: 停车也不方便。
7: 对，
8: 然后骑个自行车，然后一手这个胳肢窝下面夹着我们的那个易拉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做这个展示嘛，让大家知道
7: 我们俩的照片。
8: 我们在这边吃饭，然后就疯狂蹬着自行车。几分钟的时间登到饭店门口，然后赶紧我自己把易拉宝展开，立马先给憨憨和导播说一声，我已经到现场了。

0: 马上你在群里面再组织听众，到了没？到了没？是不是？然后再张罗大家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再跟商家说赶紧上菜，一定要上最好吃的，
1: 哎，
0: 最新鲜的。
1: 过来想想看，那个时候真的这个劲头十足啊，有没有觉得？
0: 我刚才看到有听众留言说，我们两个的节目时间会不会发生改变？因为我们每一年其实交广的这个生日也都会节目上做一些稍微的变动哈。
1: 对，
0: 那今年也会做变动，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交通广播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改版。我跟韩安老师，我们还是坐D8去旅行，但我们的时间段呢？哎，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更好，就调整在大家中午的时候啊，正好你在午休的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听一听我们的旅游节目，然后放松，然后再吸取到一些新鲜的文旅知识。文旅的一些消息，中午的时间段，
1: 那就是说中午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是12点，然后到午间的1:30，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各位到时候也别跑空了哈，也要锁定收听我们交广全天的节目。
1: 对对对，那就改变之后啊，现在大概4点到5点的这个时间呢，
0: 大家可以锁定收听，会有新的节目的，更棒更好的节目。
1: 这个主持人也是大家蛮熟悉的一位主持人。他又回到了这个时间点，因为这原先好像在我们俩没做这个节目之前，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对吧？
0: 边走边听，
1: 哎，对。好，各位可以持续的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在8月3号的时候呢，会给各位一个全新的感受。喜欢的话呢，就多多支持。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这个节目单拉出来之后，我们很多主持人也会觉得有一些新的挑战，也有些交广啊，可能开台26年都会有的一些不一样的亮点，也是希望各位能够长长久久的跟着我们，跟着我们交广一路长虹哦。
1: 太好了，大家呢此刻可以继续给我们的节目来留言啊，通过大蓝鲸或者呢是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因为今天呢只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可以获得我们节目给大家准备的2份礼物啊。
0: 对，我们的生日礼物这样送给我们最爱的我们的交广的听众蛋卷桌还有陈皮普洱，此刻就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一种方式哈，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了，多样的美食文旅活动点燃了整个夏天的消费。
2: 福记喝羊汤的习俗在徐州已传承千年，全城羊肉馆客流激增，各类羊肉美食广受食客喜爱。今年当地创新打造多场美食家特色活动，带动福记文旅升温。徐州市文广旅局文旅推广科孙雅然
3: 重点推出以福羊三件套、羊汤、反手烧饼、清炒绿豆芽为代表的一系列文旅消费产品，围绕来徐州尝一下主题，配套推出了6大美食消费场景和5条美食旅游线路，把景区和美食点位串联起来。
2: 开幕式现场，市民游客参与开汤仪式，共享美食盛宴。苏皖鲁豫十城餐饮联盟成立，多平台同步推出惠民消费活动，激活福记餐饮文旅市场，游客往上游。
4: 今天刚好过来旅游玩的，然后在路上看到了，本身对羊汤也很感兴趣，然后就刚好就进来感觉一下了，蛮好的，蛮热闹的。
2: 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介绍，
5: 今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江苏其他12城市的行业代表全部来到徐州参与我们福阳羊汤开喝仪式。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年推出了网络的福阳节，市民不仅可以到现场体验福阳节的快乐，而且可以在线上去通过网络感受福阳节不一样的风俗和这个美食。
2: 除福阳节外，整个暑期徐州还将举办100余项特色活动，发放430多万文旅消费券，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
1: 好，那我们也感受到了徐州的福阳节的这份热闹。哎呀，现在都心痒痒的，可惜在南京，要不然的话立刻到徐州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那个羊汤，我觉得哎，对身体来讲全身打通了啊。
0: 我跟你说你真的可以，你甚至下班之后坐个高铁就可以出发了，今天晚上还能吃个第二顿的夜宵，然后再赶回南京，
1: 把烧烤也搞起来，对不对？
0: 所以这个夏天不要错过各种各样的出游方式，不要浪费2026年的夏天。那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交广一起出游的话，今天你看也说了这么多，因为交广生日这个的原因哈，大家回顾了点点滴滴跟交广的旅行记忆，
1: 开播26年，
0: 还有人说那到现在还没有跟交广有一次出游，其实蛮可惜的。你可以跟我们一次，就可以感受到哇，原来出游是这么轻松、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么的美好。也可以选择我们D8去旅行社哈，这是我们交广自营的旅行社，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可以来了解一下暑假期间我们各种各样国内外的行程。
1: 哎，你看我们的热心听友真的比我们俩对交广更加的熟知。那火夫就说，我记得交广开播的当天啊，2001年的7月21号当天，有女司仪在现场。
0: 对，我刚跟憨憨对那个女司仪，她说是熊黛林，
1: 因为熊黛林当时还没去香港发展。
0: 然后我跟憨憨对了一下，因为我们俩当天都不在现场，但是。

0: 有可能
1: 是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当时他熊黛林跟江苏广播也是走得蛮近的，因为他的工作需要嘛，就经常有一些户外的活动他会来参与啊。
0: 然后这个记忆力太好了，活泼英雄，我真的要给你点赞，可能很多交广人都记不起来了。
1: 对，还有小金鱼给我们留言，他是2002年9月份在南京的河海大学读大一的时候，然后开始收听我们交广网的节目，他主要听的是他师兄的节目。就是凉爽、
0: 啊、
1: 他说在夫子庙特意买了一部收音机，哦，那个时候还有收音机啊、
0: 嗯、
1: 他说每天中午有个评书节目，他印象特别深刻，叫天龙八部、
0: 啊、我们现在也有评书节目，但是主理人呢是杨洋老师
1: 杨
0: 啊，也可以继续来收听。我记得刚来交广的时候、嗯、解答大家最多的问题就是，哎，你们为什么是网，对吧、
1: 嗯、
0: 你们是交通广播呀、
1: 哎、不是应该叫什么台吗，对不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会把我们念错，叫交管网。
1: 对对对，有交管。有的有的有的，
0: 所以
1: 特别好玩，
0: 就感谢各位26年的点点滴滴的。
1: 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叫江苏交通广播网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网络开始新兴的发达了，
0: 对 ，Web 1.0 的时候。
1: 然后呢，说就是不要光光的是台的这个概念，嗯、我们也要融入到互联网里面，希望能够做大做强。同时呢，江苏又是高速网在联动，然后我们的广播的出现主要也是为高速出行的朋友要做好更多的服务。
0: 哇、嗯、这个应该写在我们交广的这个
1: 历史
0: 台册之类的里面、
1: 哎、你看邱老虎就说了，改版之后12点开始你们的节目，那如果听到心仪的目的地了，这下午还怎么上班呢？
0: 就要即刻出发是吗？
1: 哎，他说开个玩笑了，就是因为有了推荐有了介绍就有目标，所以更有动力，我要好好的去努力赚钱，然后走遍世界各地啊。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嗯、对，也稍稍的预告一下，到了8月份的时候，我们交广会焕然一新。那届时第一八去旅行的节目，还有我跟憨憨来主持，但是我们的时间段会调整为中午的12点钟，
1: 对，到1点半啊，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今天的正确答案了。看图片猜猜这究竟是哪个城市？哇，很多的朋友啊都猜对了，恭喜大家！浙江省的省会杭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人间天堂的美誉啊，
0: 对吧？去年太平年大火的时候，其实是把整个杭州的旅游都带火了，大家去想感受一下吴越国。那包括这个在这个南宋嘛，曾经建都、嗯、境内还有西湖、京杭大运河，还有产业是以智能物联、生物医药等等为核心的。
1: 对，它真的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8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啊。
0: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哇，这是特别感谢各位今天的积极参与，
1: 就是我们马上要发奖了，对不对？
0: 对，我们的生日礼物要送给我们交广的听众了，也要再次感谢爱听的夏日厚礼，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也是马上送到各位家里。那今天我们节目送出的是有蛋卷桌，还有陈皮普啊。
1: 那刚才呢，我们跟导播工作人员开启了这个抽奖的系统啊，现在恭喜我们的火夫英雄获得就是我们的蛋卷桌，然后呢，我们的秋老虎让夏天瑟瑟发抖，恭喜您获得的是我们今天送出的陈皮普洱。
0: 哇，
1: 那么两位
0: 感谢，
1: 赶紧把你们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还有身份证号码发送给我们的节目组、嗯、当然我们是给大家来隐私保护的，那完了以后根据您的这些信息会把礼物寄送到家里，
0: 快递到家、嗯、而且稍稍预告一下哈，接下来两位牛哥带来的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将会给各位送出蚕丝被，
1: 哦，更大的奖项，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被子夏天盖着也特别的舒服。
1: 太好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江苏 IPTV 的暑假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的 IPTV。 另外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从现在开始起，每天早上8点半大蓝鲸的 APP 准时开播，那么如果你养宠物的话呢，就一定要来关注啊。
0: 好了，今天的第八去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已经需要排队上桥，其他过江通道基本还畅通。快速内环应天高架和玄武湖隧道都是东西双向缓行，吉星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西安门隧道这些路段是由北向南车多，间断是有排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车辆通行拥挤，中山东路在大行宫和明故宫、中山门路段车辆间断有积压，绕城公路整体通行顺畅，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因南京大学鼓楼四条巷挡土墙加固施工需要，自7月27号到8月30号，鼓楼四条巷二条巷到北京西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二条巷鼓楼四条巷到鼓楼街段调整为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行驶，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0: 各位下午好，欢迎各位呢，在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午后啊，这是傍晚啊，我们也黄昏的时间5点04分来到南京交警在线，我依然是代班主持憨憨。我们的君姐呢现在在休年假啊，也希望君姐能够度假愉悦，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有更多的好精神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周二板块呢是大家说交通，哎，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待会儿呢会邀请到的警官主持人是高速七大队的中队长李凯，走进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听众朋友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交通方面有相关的一些疑难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就是我们的精灵之声的官方微信啊，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都是可以找到我们一起说交通。
1: 周二大家一起说交通，说交通，在这里汇总权威交通大数据分析，360度邀约交管各部门，全面了解南京交警。在这里你可以大声的众说纷纭，我们在耐心的解答倾听。周二例行，大家一起说交通。
0: 今天我们的警官主持人来自于高速七大队的中队长李凯，我们感谢李队今天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啊，特别开心再次的走进我们的节目，也想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天气比较热，是不是？
2: 是的。
0: 所以您这段时间就重点要关注到我们驾车人的这个安全的一些相关话题啊。
2: 是的，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主持人朋友们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的参与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觉得李队每次来啊都是精神抖擞，而且普通话特别标准，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呢也是，哎，回到家的路上啊，扫去了我们一天那种辛勤工作的疲劳了。
2: 谢谢大家，
0: 真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暑假的高速呢，车流量是明显激增啊。
2: 对，
0: 大家自驾出游啊，务工出行啊，车辆也是很多。那么容易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就分心驾驶、车辆超员，还有隔夜酒驾，包括客货混装，这些是不是也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高发期了呢？
2: 是的，其实，在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啊，我们因为依托我们的主线收费站有一个公安检查站，那么这个公安检查站的职能呢，就会对车上和路上的这个情况啊进行一个研判和分析，同时呢，我们。

0: 在发现这种警情时，我们也会及时的进行处理。那么另外呢，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在这个7月10号的下午呢，大队通过这个视频巡查，也能发现我们路上的一些突发的状况。
1: 就是我们当下运用了很多的高科技的一些手段，有视频巡查，我们有地面的一个巡逻，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无人机的一些抓拍啊，所以大家呢，真的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这个安全的意识，不要只想着，哎呀，我可能就应付了。交警应付了我们的民警，事实上呢，对自己的这个自身啊，我觉得要多一份关爱啊。
0: 是的，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空地一体，然后我们进行联动啊，其实是更好的来保障我们的交通参与者的这个人身和车辆的安全。
1: 太好了，那你当时啊，我们的高速七大队啊，在视频的巡查当中，是不是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
0: 是的。其实我们当天下午在巡查的过程中呢，发现南京绕城高速由南向北的120公里处，就有一辆小型的汽车撞击了这个中央护栏。
1: 哦，出了交通事故了。
0: 对，当时的车子就滞留在了高速公路的第一车道。其实大家知道，就是靠近中心护栏的这一个车道呢，是一个快车道了，
1: 特别快。一般好像超车大家都很喜欢从这个车道走。
0: 哎，对，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场这个警情也是非常的危险。那么指挥中心呢就立即调度了我们路面的巡逻警力前往现场进行处置。
1: 那到达现场以后啊，就会发现这个车怎么开得好好的，它突然就撞了护栏了呢？
0: 是的，我们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个事故啊是造成车辆的左前轮的一个爆胎，那么车辆当即就彻底失去了这个行驶的能力。但是所幸呢，驾驶人员并没有受伤。当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经过核实啊，事故的起因就是因为车辆的行驶过程中，驾驶人手持电话在打电话，那么注意力呢就完全分散了，无法及时的观察路面的状况，同时呢也没有有效的采取一个合理的制动措施和避让措施，造成车辆碾压路面的一个异物，驾驶员来不及进行一个避险操作，车辆撞击了中央的隔离护栏。
1: 哦，你们是做了一个现场的这个调研才发现，因为你刚才先介绍了这个车辆左前轮的爆胎，我还以为要天气太热，然后这个车况是不是太老旧，他也没及时的来把那个轮胎上好好的观察一下，有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出现了那种龟裂的现象。
0: 对，是的，
1: 那可能就出现了爆胎。原来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自己在接打电话，然后分散了对道路上安全的这种可控。
0: 对，
1: 那么因为是一下子突然压到了高速上的一些异物，所以导致他的这个车胎就现场爆掉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不幸当中的万幸啊，就是驾驶员并没有受伤，是车是受损了。
0: 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会出现一种其他的包括分心驾驶的行为，比如说我们有些驾驶人员会通过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
1: 哦，有的。
0: 对，
1: 甚至还喝水。
0: 哎，还有抽烟。还有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也会发现驾驶人员这个一边开车单手开可乐瓶盖。
1: 哦，有的。
0: 然后瓶盖掉在地上，
1: 他再去捡。
0: 对，去捡拾的这个过程中发生。
1: 短短几十秒的时候，你个车都没办法来控制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其实是非常快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辅助驾驶呢，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也会去依托于现在所谓的这种高科技来完全的交由这个智驾系统来进行驾驶。
1: 就大家直接把自己的生命就完全交给了机器。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法律其实是不允许的，完全是让车子自己在开行的。
0: 对，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在驾车过程中呢，首先要确保我们自身是处于一个适格的一个驾驶人员的一个身份。那么同时呢，也要随时做好对车辆的监管和接管这两方面的一个问题。
1: 那你讲的这个接管啊，就特别对了。智驾呢，只是辅助一下大家。
0: 对，是的。
1: 但你的手其实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的。
0: 是的。
1: 依然你的眼睛也得是要清醒的盯着前方的道路。
0: 对。
1: 而不能很轻松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机器，然后你在车上睡大觉。那一旦发生危险了，可能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更改的机会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驾车人员啊，就是分心驾驶呢，其实是高速公路事故高发的重要诱因。那么车辆在行驶的全程啊，驾驶员也必须集中精力， 严禁这种接打电话啊、刷看手机、低头操作导航等一些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哪怕就是短暂的这个一秒的走神，都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因为速度太快了，你那一秒钟的走神，可能在现场那个车都已经开了好多米了啊。
0: 是的，可能在这个。

0: 之后会有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说，那我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过程中，我如何去通过合理的方式去设置导航呢？那么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可以我们在上高速公路之前啊，我们提前规划好我们的导航路线。同时如果说是确实需要因为要设置导航，那我们可以就近驶离高速，或者是到我们最近的服务区去把它设置好之后再驶入我们的高速公路。
1: 所以记得了，就是在上高速公路之前我们就把这个导航最好设置好。如果你先没设置，然后开到一半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想要再弄手机搞导航的话呢，那告诉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动了。那个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前方是不是会出现呢这个服务区，当你的车开到服务区然后真的停下来了，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再来操作手机。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驾车过程中这个车辆已经驶过了我们即将驶离的这个匝道呢，很多这个驾驶员朋友会讲我们可以慢慢的变道，然后稍微倒一点再开出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驾乘朋友，如果说一旦车辆驶过了你想驶离的这个匝道的话，你可以
1: 将错就错。
0: 对，将错就错，这里提醒的太好了。就是我们车辆呢可以径直的往前开，无论你开到什么地方，因为在它不远的地方肯定会有一个驶离的匝道或者是服务区的。
1: 对，就告诉各位，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真的路自己没在意，你走错了，你就承担起这个错的风险。
0: 是的
1: 啊，就这个义务你要承担。然后呢，你继续往前开，开到下一个路口再下来，再调整车，而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再倒车。你就把自己的生命不当一回事，你关键是把后面正常行驶的车辆，你也不把别人当一回事。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点很重要啊，跟大家讲，就是往往啊，你抱着一个侥幸心态的这个小疏忽，可能就会演变成高速公路上的致命的隐患。
0: 对，
1: 你想命都没有了，那我们还谈何生活呢？
0: 是的，
1: 好，接下来呢也要讲一讲啊，这个暑假当中也是很多人自驾出游的一个高峰时段，很多家长呢就为了多带一个孩子，就会悄摸摸的选择违规超员。就车上本来讲的他那个法定核载就是五个人，
0: 对，
1: 他肯定就带六到七个。
0: 是
1: 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有大一点的车，他可能法定的核载的可能是七座的啊，他可能要带的更多啊。
0: 对，是的。
1: 那殊不知道这样，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车辆不能够超员？因为超员有可能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啊。
0: 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查处过程中呢，也有很多这个家庭进行家庭式的自驾出游。那么在出游的过程中呢，也会因为小孩子多这么一名孩子而这个冒险来驾车进入到高速路网。我们就在这个7月15号正式入伏的那个时候呢，梅雨季节刚刚结束啊，暑期自驾旅游就迎来了高峰，这种跨城跨省的高速公路车流量也大幅的进行了一个增加。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提醒我们，机动车啊是严格执行一人一带，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一个座位一个安全带，这么要求。那么前后排呢必须要安全的全部佩戴，那么儿童呢也不能成为这个车辆超员的一个侥幸对象。那么这里呢可能车友朋友们说，那我可能多一个小孩，那我小孩应该坐哪儿呢？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定来说，小朋友是需要通过安全座椅的一个固定，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安全座椅要去占用一个
1: 成人的位置，
0: 成人的位置
1: 哦，这点很重要。而且有个切身的这个案例哦，就是在7月12号早上8点钟，就在我们南京交警的高速七大队民警在新际检查站执行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车行不对头啊。
0: 对，是的，当时我们查获的是一辆七座的一个面包车，车辆核载呢是七人，实际载了8个人。那么驾驶员一家呢是从这个山东威海啊自驾准备前往芜湖的。他们当时拦下来之后也很疑惑，认为这个多携带了一名儿童其实不属于超员的违法行为。那么民警呢当场就是对他进行了一个安全教育，并依法做出了处罚。同步呢我们也会安排这个车辆的接驳啊，将超员的这个大人进行一个接驳，同时消除高速行车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查处了这个时候啊，坚决不能让这个违法行为再继续了，一定要找多的车子把多余的人进行安全的一个接驳了。
0: 是的，哎，好在我们在我们的辖区旁边啊有一个这个公交站、地铁站以及我们的这个交通比较便利的这个客运站，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完全同步的将车辆的超员的这个人员啊进行

0: 行一个接驳。
1: 哎，经过我们的这个解释之后，我在想，这个从山东威海自驾打算去安徽芜湖的这一家人，应该也了解到了这个超员的危害了啊。
0: 是的，其实我们在之前查处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有很多人是到这个九华山去祈福的
1: 哦，
0: 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超员的危害行为。那我们就会跟他首先进行一个交通安全的宣传，同时告知他，其实这个去祈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如果说一旦造成不好的后果，那么你这个旅途可能会受影响。
1: 对，但是没想到当时在短短十分钟之内，我们的执勤民警再次查处了一辆小型轿车超员违法的行为，看来这个大家侥幸的心态蛮多的啊。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当天下午一点的时候呢，检查站的这个民警呢也拦截了一辆小型的 SUV， 打开后车窗啊，发现五座车厢里挤了七名乘客。
1: 哦，五个座位的车厢挤了七个乘客，那大家坐的还蛮拥挤的了。
0: 是的，后排呢有三名这个成年人，三个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座位呢，有两个小孩呢是直接蜷缩在这个座椅的缝隙里面。
1: 就超出多了两个孩子，孩子最后就没有坐到那个。

0: 沪宁河段将正式开通运营，南京到成都最快6小时，预计2028年上海往返武汉可以全线走沪渝蓉新高铁3小时左右直达，预计2030年底宜昌至裴林山区段完工，沪渝蓉高铁全线贯通。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

0: 我现在是我们家手机食物链的最底层，我现在用的是家里淘汰下的这个手机，就是他们就说之前这个确实听筒出问题，就是现在免提声音是正常的，然后我放在耳朵边上呢，确实听不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也不去研究它了，也不想去修了啊。但是呢，就是之前就说电池就是感觉时不常的就过载、
1: 嗯，
0: 但我发现在我手上用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就没有热，就有时候会充就热，但我觉得我哎没有啊。后来我在想，可能就是以前爸妈在用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关掉那个一直在运行的界面，
1: 嗯，
0: 因为我其实有这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一般来说我用什么界面，然后用完了我就随手就关掉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晚上到了家之后还在刷着这个手机，但是你在看着大屏？
0: 我不刷手机，
1: 是吧？
0: 我现在晚上真的很少去刷手机。
1: 哦，你看，你晚上不刷的话，实际你就比我们少每天少两个小时。
0: 所以经常会出现我的朋友说，晚上昨天晚上人呢？
1: 啊、真的、啊。哎呦，那你好自律！
0: 我现在经常会出现断联的状态，嗯、提倡不好，我也在改。我就会在想，哎，我到家了，我可能会要把这个时间段调到一个，比如说在睡觉前调到一个手机会响的时间段。
1: 这是好事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我觉得在我理解这是好
0: 事，我还要看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嘛。比如说你这段时间有一个就工作上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的。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还是适当的和现在的就是这个职场啊，有时候是需要做一些这个整理的，
1: 对对，做一些切割。
0: 对，该下班的时候是需要下班的啊，但是就这个手机确实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很多的作息了。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进入这个反思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1: 嗯，
0: 就你的精力如果大部分的时间是耗在这个手机上的，其实，在家庭的生活当中。会，我们都别说是说在这个社会当中跟人相处，连家庭成员都很少去相处的话，
1: 对，
0: 就很难受。
1: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但凡耗在这个手机上面、小屏幕上面啊，你的注意力实际上也是被它勾走的。
0: 对，对，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处在亲子关系的成长过程当中的时候啊，要做好以身作则。
1: 没错。
0: 嗯，那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呢，其实不妨真的是放下电子产品，带孩子到大自然当中去好好的走一走。
1: 嗯，
0: 一步热线，4000071011可以让你不做任何的功课，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比如你看这个，一到暑期，大家最关心的南北疆之旅，就是人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对吧？带着第一次去南疆。还是去北疆，应该是很多人困扰的问题。其实不用纠结，就是如果你有时间，可以都去。北疆的自然风光和南疆的人文风情都会迷倒你。那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我们建议你可以分开两次去，这个倒是了。因为值得好好去看一看。南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北疆的伊犁草原，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有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无论您选择南疆和北疆，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选择一次难忘的暑期旅行。只要你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和我们一起去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6天的青海一地深度旅行，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仅售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这个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紧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吧。
1: 嗯，没错，这些呢，我们暑期就有行程可以来选择哈，南北疆的行程以及大美青海的生态之旅。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你在金秋时节有足够的时间，大家注意，我指的足够的时间。是一个月啊，32天，
0: 这个真的是足够的时间，
1: 对吧？这绝对是足够时间啊！
0: 但这个行程真的是
1: 值得，
0: 可能一生都会留下难忘的回忆。
1: 而且我们这次这个行程就这最后一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秋天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呢，迎来了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有两位灵魂人物，一个呢是可能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70岁的中国高原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啊，就是我们之前写那个西藏自驾之旅的时候写那本书，所有的那个里面的图片啊 应该也不是所有，就80%都是他请他来拍的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旅行社的经理刘磊，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

0: 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起的喜马拉雅探索版自驾，将会带你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然后呢，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啊，更是一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呢，驰骋在 G219、G216、G350等等多条国之大道上，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这个小众秘境。那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是普通旅行者无法通过自己规划来抵达的这样的藏地秘境。20个人的自驾小团，你想，如果说一台车4个人的话，也就是5台车啊。3名领队呢，全程护航。9月8号金秋的时候，我们在成都集结，然后一起出发。这必将成为你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所以有时间，32天啊，即刻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赶紧来抢占名额哦。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学点儿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感谢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1: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其实是和热爱有关啊。这个说到这个热爱呢，我们之前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关注了很多我们的青年夜校，其实都是和大家的热爱兴趣相关的。
2: 没错，
1: 前两天和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同事在一块儿还说到，就是现在下班之余会想去做一些什么，其实还是不乏热爱。但是我觉得很幸福的事儿呢，就是如果你把你的热爱和你的职业能够挂钩，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也是这么做的。
2: 对，
1: 旅行探店啊，烹饪烘焙啊，手工创作啊，养殖花草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职场之外闲暇的时光也在默默深耕自己的爱好。就是也希望这份爱好能够开花结果。其实日常的坚持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势，也没有刻意出圈的张扬，就很多人其实是在自己的热爱当中去慢慢沉淀，也在踏实的生长。就我们还特别乐见于那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很喜欢和青年夜校去接触，就觉得很多人真的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慢下来的时光。
2: 没错，而且就是一方面是你的爱好，另外一方面你可以顺便把它变成哪怕是这个第二职业啊，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能够变现的一个途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第二职业，一个小的兼职啊，你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就像是一个水一样，可以去浇灌你的这个爱好，让它进一步的生根发芽。
1: 没错，现在大家对非遗的很多技艺都非常的感兴趣啊，也有很多的非遗技艺已经走进我们的夜校的课堂了。你看，比如来自于成都的小李，他已经坚持非遗手工制作4年了。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每周都会留出固定的手作的时间。非遗手工呢，只能是慢工出细活，是需要下心一针一线一笔一画去完成的。他们制作比如说一枚像叶脉书签，需要经过煮叶，刷叶肉啊，这个漂洗、漂白，然后压平、上色等多个步骤。

0: 步骤，要认真耐心一点点的做。
1: 嗯，
0: 就是这份慢就治好了他的急性子，工作当中遇到问题就不会再像以前那么急躁。手工教会我的问题总会有了，去解决就好了。
1: 嗯，而且就是你看他这种叶脉书签的话，我们讲树上同一个树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就是他每一个手作都是独一无二的啊，
0: 对，
1: 非标品。
0: 对，
1: 而且这小李也说了，除了性格上的改变啊，他在坚持爱好的过程中还收获了意外之喜。哎，就是他在社交账号上面记录了自己的手作过程啊，把他最初呢是觉得是就是存档吧啊，给自己做一个这个电子档案，没想到因此吸引了很多的同好，大家伙会在这个评论区交流制作的技法呀啊技巧啊，相互安利值得去的这种非遗体验馆呐，等等等等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位从事本职工作是互联网后端开发的小杨啊，他呢坚持每周至少有3天骑车来通勤，周末呢有时间就会到郊外去徒步。他说以前的这个生活啊是公司和家之间两点一线，现在呢骑车上下班会跨越2个城区，看着这个往来的人群，享受街道的氛围。他说我觉得跟这座城市的连接更加紧密了。另外呢他还觉得周末到大自然去走一走，好像能够换一个能量场，感觉到自己元气满满呢。
0: 对，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通过运动也会结识新的朋友，走到一个新的社群当中。你看还有喜欢跳舞的朋友，现在其实跳舞的社群特别多，无论你在哪个年
1: 龄，我坚持下来的这个爱好又重新捡起来的，也不乏这样的朋友啊。
0: 对，像前段时间还很火的就是每周末大家会奔向自己租下的那块地里去挥洒汗水
1: 啊，对，
0: 然后享受果实，或者说那份种植的那份快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其实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当中去和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
1: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这种都市生活里面，每一个人不管你做哪一行啊，不管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如何如何，都要学会调节自己。你如果觉得最近比较紧了，那你就稍微松一松。最近比较松的，那你也不妨脚步稍微加快一些哈，做事啊各方面的这工作效率再高一些。我觉得其实那把尺子永远是攥在自己的手里面的，调节好就可以了。
0: 我现在越来越认可很多，就手作，就是我觉得它跟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很多事情不能追求速成。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快节奏啊，无论是流量的时代，短视频的时代，其实我都觉得太追求速成了。我今天和清源还在感慨，我本来很期待的一部电视剧让我有一点失望
1: 啊。对，
0: 因为它太像短剧的这个节奏了。而且我最近看得起，我觉得当下其实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在工作和学习当中，你说不去被这个周围环境所左右其实蛮难的。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学会立住自己真的很重要。
1: 对啊，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颜亮的书房，也感谢各位的继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咯。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3: 我们在哪里？
2: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的就是我，南京云锦。
4: 我是南京白菊，我从700多年前走来，人们唱着我，才避免了知云锦时候的寂寞。
5: 我是南京剪纸，我没有哥哥们能说会道，我只想把花中有花的美感带给大家。可是他们是谁？
2: 他们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想走进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晚高峰下班路上，城市爱学习，非遗课堂里见，
3: 非遗课堂里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胡同文化》。北京城像是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啊，城里边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非常的强。过去拉洋车的，逢到转弯处都会高喊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都会说

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果是斜的，那就特别标注是斜街，比如说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方块，这种方阵不但是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胡同呢，原来是蒙古语，据说呢，原意是水。

娘就是接生婆，就是有这么一个姓石的老娘住过的胡同，还有大雅宝胡同，原名是大哑巴胡同，啊，大概胡同里边曾经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这儿住过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呢是王寡妇胡同，有的呢是某些行业集中的地方，比如说手帕胡同，这地方原来就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那当初呢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呢它是像它那个形状的，比如说高义博胡同，它的原名呢是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呢是羊尾巴胡同，大概呢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啊有点像羊尾巴或者狗尾巴。但是有些胡同啊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取这名字了，比如说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比如说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呢两边都是宅门啊，到现在呢房屋还都挺整齐的。有些胡同呢很小，比如说耳朵眼胡同。那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呢？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数不清。通常我们说的胡同呢大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呢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啊，要二斤鸡蛋什么的都很方便。但是呢又好像很远，这里边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就是拿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蹭的一声。还有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就是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一摇就响了。金龟呢就是惊吓了闺房，把闺房的姑娘们吓一跳。还有算命的盲人吹着短笛，我现在早就没有了啊。这些声音呢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边呢更加的安静了。胡同和四合院呢是一体，胡同两边呢是好几个四合院连起来的。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这个市民文化，它说的就是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它不是那个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边的人啊，大都是安土重迁，不太愿意搬家的。有在一个胡同里边能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边的房屋呢，大都很旧了，这地根的房子就不太好，还有一些旧房梁、断砖墙。下雨天呢，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边下小雨。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啊，总能听到一些房子倒塌的声音，那就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呢，他们舍不得挪窝，因为北京人说破家值万贯。四合院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呢是独门独院。北京人呢也很讲究处街坊，叫远亲不如近邻。街里街坊的啊，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得随点份子，道个喜或者道个恼，不这样呢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里边呢来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他是棋友啊，杀一盘啊，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就是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里边，那都没桌子的，在酒缸上放一块龟臣圆形的厚板代替酒桌，喝两个。大酒缸里边呢，二两叫一杯啊，一杯叫一个，喝两个。或者呢是鸟友，就是不约而同，大家呢提拉着鸟笼子到那个天南城根或者是玉渊潭去会鸟。会鸟呢就是把鸟笼呢挂在一起，这样呢可以让鸟互相啊学着叫，也是互相比赛。除此之外呢，叫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容易满足，他们对于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有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呀，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用来招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的，他说啊哪儿都比不了北京，北京熬的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另外为什么？因为五味神他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落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儿，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呢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呢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了，学生们示威游行叫过

0: 学生，和他们无关。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的茶馆里边的王立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社民了，这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我的小说《八月教养》里边写过这么一段对话，哎，这眼下还有个章法没有啊？我可是当了一辈子的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呢全乱了，我这眼下就跟下黄土似的，我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嗨，您瞧您多余操这份心。我问你，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1: 卖啊，
0: 那不就得了，有棒子面就行了。
2: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0: 我们楼里有一小伙子，为了点事儿呢，打了那开电梯的小姑娘一嘴巴，我们都很生气，你怎么可以打一姑娘呢？我就跟两个上了岁数老北京啊，他们是搬迁户，原来住在胡同里边，就过来找他了，主持正义嘛。我说小伙子，你应该向这个姑娘认错。结果那俩老同志劝我说，你让他认错，嗨，门都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你就眯着，睡不着就眯着，这话实在是太精彩了啊！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的宅门还在那挺着，大部分居民的房屋呢都已经很残破了，有的呢地基柱子都已经下沉了，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的门外还保存着已经失了形的这个拴马桩，还有上马石，都记录着失去的荣华。还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儿，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看看这些胡同照片啊，不仅使人产生一些怀旧的情绪，甚至于呢有些伤感，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呢像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怀。再见吧，胡同。
2: 他甭想去躲藏啊！
0: 好，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胡同》。这汪老这篇是很明显的，是用北京话写作的啊，所以我也用，也不能叫北京话，蹩脚的北方口音吧，献丑了啊。因为里边很多词儿你不用北京方言念，你压根儿念不出汪老的笔下的那种北京人的精髓哈。比如说汪老写说，北京人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那就知足了，有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呀，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这个只能用北京话说。汪老一个高邮人，然后北迁到北方去生活，我估计他如果说北京话也就是我这口音吧。汪老最后感叹说，北京的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就都会保留一两个名目，这个可能就过于悲观了啊。我猜啊，可能是不是汪老在晚年的时候，他正好是赶上北京亚运会，90年北京亚运会当时北京拆迁的工程是相当大的，那个亚运村到今天还有很多区域啊，很多大楼是跟他有关的。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让我觉得北京是完全变了样的，一个是亚运会之前的北京跟亚运会之后的北京，那是大变样的，再一个就是08年奥运会，奥运会之前的北京跟奥运会之后的北京也是大变样的。所以汪老可能是不是赶上了这个当时亚运会北京城市面貌大动迁啊，所以他感叹说，会不会哪天啊，这个因为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老胡同们可能都拆没了。其实没有，我们今天至少在2025年吧，因为我刚去了一趟北京，刚去当了一回胡同串子，溜达了好多胡同回来，所以感慨胡同文化还在。汪老文章里提到的那些打不上水来的井眼儿，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失了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都还在啊。北京可以说是把这个胡同文化保留下来了。今天如果您去北京旅游的时候，除了去长城啊、故宫啊、颐和园逛之外，去溜达溜达北京的这些胡同是非常必要的一站哈。 我把我这几次去北京逛胡同的一些感受啊，跟大家汇报一下啊。咱们这个是美食篇目嘛，咱还是先说说胡同里边的美食吧。就是北京的很多小吃确实是藏在胡同里边的。我是真觉得北京是美食荒漠啊。这点上北京跟上海一样，就是大饭店啊，各种国际化的什么泰餐、法餐、日料，你要想吃天花板，北京绝对是上不封顶。但是你要想吃一些这个本地美食，那你得找对地方，对吧？包括北京人当地还有很多小吃，可能外地的朋友他未必受得了啊，比如说卤煮、爆肚、溜肝啊、炒肝、豆汁儿这些美食。第一个，你得找对地方，得吃到那个地道的啊，甚至百年的风味。第二个，即便是百年地道的风味，你也得确定你能够受得了。我说说我这次去北京吃了几样这个北京的地道美食吧。一个就是豆汁儿，在咱们这个专辑刚开篇的时候，当时说了这个豆汁儿，我几次想尝试，受不了。哎，结果这次去，豆汁儿被我拿下了，而且不是喝了一口两口，是喝了两大碗。可能我猜啊，是不是一个呢跟我去的这个地儿有关系，北京的朋友带我去的比较地道的，我觉得腥臭味没有那么大。再一个呢，可能是我老了，老了之后啊，人的各种感官敏感度都在下降，我是觉得那个酸味还在，就还是不能闻啊，你就是闻了就喝不了。但是呢，你不闻，你把它当成那个酒往下咽，而且是你脑子里你得想什么。我当时想的就是，哎，汪老的豆汁里边写过说梅兰芳先生每次唱完戏之后就会喝一大碗，因为这个对于咽喉啊清热解毒有好处。我这个保健品啊，对吧，就当是药呢，它怎么的也比中药好喝吧，哎，就给灌下去了。你想这个它就能灌得下去，它至少是营养健康的，对吧，富含氨基酸。你如果想那个网上有些网友那个特别损的话，说哎呀什么豆汁啊，就是夏天40度，你大街上找一老爷们儿把它嘎桌呵呵，你闻一闻就那味儿。你要想这个那就完了，那你根本就喝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你对于这个事物吧，你建立的第一印象啊，有没有成见啊？不是成见是一座心中的大山嘛？你但凡撇除成见，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尤其搭配着焦圈吃，我甚至喝了两碗之后，现在还想喝啊。好，这是豆汁儿，然后爆肚这次也能吃得下去了。哎呦，我现在想想，可能也跟我当年吃的那家是不是地道有关，但也不对啊。我当年去的那家，其实北京本地的食客也挺多的，不是那种游客打卡的，这个假冒伪劣的。但是有一个区别，我当年吃的那个爆肚呢，是黑颜色的，我这次吃的爆肚是白颜色的。然后也是被一个朋友带着哈，在一个北京的胡同里边吃了一个特别地道的。它没有那个特别臭的草料味儿，蘸上麻酱我觉得挺好吃的，就跟在火锅里边吃毛肚没什么区别了。这次唯一没有拿下的就是卤煮啊，这个试了两三家啊，这个北京朋友给我特别介绍说这个卤煮怎么叫好吃哈。首先这个汤头特别的重要，那些不好的卤煮店那个汤头它只是咸口的，咸苦咸苦的，就是酱油汤，这是第一个，就汤头特别重要。好的卤煮店，你站在门口，你闻那个汤头的那个香味儿，就能把你招进去。说他带我去了一家，说你喝喝这家的，然后又去另外一家，你再喝这家，哎呦，发现喝一喝是不一样。好喝那家的卤煮呢，它那个汤头里边很厚重，用北京朋友的话说是老汤。再一个呢，就是它那个汤头里边有草本味儿，就是放了一些中草药，有很浓郁的草本味儿。汤头本身厚，不是特别咸，有草本味的，这就是好的卤煮汤。然后就是看那个面饼子，说你把这面饼子咬开来，你看里边有没有白心儿。所谓白心儿呢，就是它那个面饼啊没有熬透或者没有泡透的部分。好的那个卤煮的料，它应该是至少面饼啊，它里边没有白心儿的，是泡透了的，就说明这家做东西地道用心。大肠啊，什么肚肺啊，不能有腥臭味，必须得是早上起来到菜市场买那个最新鲜的。如果买一些冷冻了很久的，或者说你即便买的是那个新鲜的，你回来之后处理不好，就可能有腥臭啊。有关于我去吃卤煮喝豆汁这段啊，有视频为证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个视频号，叫一起边走边听，我视频记录了我当时喝豆汁的这个现场啊。这些都是在胡同里边 吃的，我们南方叫山象美食啊，不知道北

0: 方是不是叫胡同美食哈？这是关于胡同的第一个印象。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会一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2: 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铜。

0: 通化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一首来自于孙楠老师非常经典的歌曲《你快回来》，送给谁呢？
2: 你爱送人送人，歌是你选的。
1: 今晚他回来不？不知道。
2: 回来可能以各种形态。
3: 哎，量子，
2: 你可能是气态的
1: 啊，气态有点吓人了吧？
2: 液态的
1: 啊，
2: 你可能是太太。
1: 21:0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生日快乐。
1: 哎，送给谁？我来考一下我们的尤其同学，送给谁生日？
4: 你生日，端哥。是不是
1: 哎呀，真开心，真
4: 是不是？
1: 虽然答案是错的，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
4: 谁呢？杨洋老师。
2: 但是这个生日跟张老师跟我都息息相关。甚至比我们个人的生日还重要。
1: 01年出生。
4: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生日。
2: 哦呦，
1: 这么聪明啊。哎呦，你前面不是装的吧？故意说我。
4: 没有。
2: 你最近上夜校了对不对？
4: 没。
2: 智商有所提升啊，不是我说。
1: 今天是我们交广开播26周年哈，我们江苏交通广播 FM101.1 也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从明天开始将会正式开启。欢迎各位啊，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多多的去参与和互动哈。我们的奖品是一吨油，
2: 哼，一吨油
1: 哦，
2: 好家伙了，幸亏我开的是电车。就不用跟大家去分享这一吨油了。
1: 哦，你吓我一跳，
2: 让出名额了。
1: 那对，给我吧，我要这一吨油啊，
2: 对吧？来吧。
1: 好，今天我们还要送别的呢，
2: 还有东西哦，
1: 520克的陈皮普洱。然后特别感谢爱听的夏日厚礼哈，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送到您家。
2: 好，那玩法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Live 当中来互动留言，留什么都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2: 当然肯定跟生日有关嘛。
1: 哎，对，
2: 好不好？
1: 你看刘建林已经来了，祝交广网26岁生日快乐，祝交广网和全程热恋节目收听长虹。
2: 红，放心，
1: 就给他了。
2: 是，他是第一个吗？
1: 他是第一个，
2: 是我们的 live 吗？
1: 是我们的 live 呀。
2: 啊，好，给他啊。
1: 不玩了，底下你给别人的机会呗。
2: 给他一个机会，跟其他人公平竞争，我这个意思。
1: 你话说完，
2: 那当然。今天节目安定的时候，安定的时候给到大家。
1: 我来，对，这留言就可以了哈，在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来多多互动留言哈。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哈，我刚只有你快回来，其实怎么说呢，有一种特别特别怀旧的一种感觉，因为我来台比较晚，2018年来台，我实习差不多2017年，第一次上节目是2016年。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交广已经到了巅峰中的巅峰了。但是我特别就是想出
2: 他来了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巅峰了，又巅又峰。
1: 你姓杨，所以是杨巅峰。
2: 这个梗我吃了
1: 啊！怎么样？今天表现还可以啊？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你已经出师了。
1: 不是，主要是什么呢？这个我听了很多前辈讲了当年这个交广非常辉煌的这个历程。所以呢，我听到他们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天哪！我想当年的那种感觉，可不可以再回来？我觉得相信会回来，他可能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回来。
2: 哎，这话有道理。就是不同的方式，强的永远是强的。
1: 还是会有很多人去等我们的杰斯老师，爱他，喜欢他，也可能就是以前有我们。

0: 节目，男人宿舍下节目之后，会有很多人在我们台门口等他。对，现在也会有人在台门口等他，真的。
1: 他的家人们，
0: 他的家人们，
1: 原来可能叫粉丝们，现在叫家人们。
0: 原来以前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好像是谁了？是周笔畅还是李宇春？就他们最火的那个时候，好来台里当时做节目还是什么？哇，我跟你讲，那个门外啊，你都不敢想象，那个就是。
1: 所以等的是周笔畅和李宇春，对不对？
0: 其中的一个是哪位我忘记了，当时上了音乐台的节目、哦、
1: 太好了对，然后呢
0: 就是说当时那个盛况空前，你不知道那个粉丝多，那个都是啊，就现场都围得水泄不通的那个时候、嗯、而那种很多明星会就是说想来上电台节目，比方说我们曾经男人宿舍节目组拒绝过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非常有名，里面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吴尊。
2: 哦，认识，我知道，飞轮海是吗？
0: 哎，对，飞轮海。
2: 哦，哇塞！
1: 没事，
2: 真的，
0: 我们拒绝了。然后六个月之后，他们红了，因为我跟你讲，偶像那时候红特别快，其实就是他来的时候，那会儿他们刚刚可能才组建要出道。后来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忘了，我就拒绝他们，这个我也没听杰斯老师讲过。反正就后来就当时因为好像是档期排不开什么还是什么原因。主要可能因为那时候咖小这样、嗯、不是后来谁知道呢，人家六个月之后一下子就是一飞冲天的，也不知道啊，
1: 所以很多事情没办法看呢，在最开始版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经常开车听到节目，觉得还不错，所以选择来报名参加。我是蓝鲸本地人，目前从事广告装饰的工作。我是一个生活里很阳光的女生，心态很年轻，动手能力也很强，这一点上也是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带来的影响。所以在未来，我希望优秀的你可以跟我旗鼓相当，我可以接受异地恋，当然你在蓝鲸最好，很期待你的邮件哦。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请到我们的尤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的一些相关情况。
4: 我们今天大女主 B 女士，生日1988年7月，身高体重1米67，108斤，出生地江苏南京，现居地江苏南京，职业广告装饰，兴趣爱好听歌、旅游、画画、游戏，婚姻状况未婚，中有要求，有担当，身高175加，不油腻。
3: 来，我们关注一下他的三个关键词。
4: 好，第一个关键词呢是上能科技化，下能水电工。女嘉宾目前从事的工作呢是广告装饰，做了30多年了。水电工、焊接等相关工作呢都会做，以前是跟着父母在做，后面也想着说自己能够慢慢做，朝着科技化的方向去发展。
5: 男人有一套玩具，我不知道尤其爸爸家里会不会有
4: 杠铃。
5: 谁家里
4: 杠铃？
5: 当然也有啊，也有，也有家里会比如条件比较好的摆杠铃。
6: 说的是玩具，怎么
5: 不认识？这个玩具其实也不是玩具，但是一般男人会到了一定年纪会喜欢。
6: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啊，讲重点，
5: 就是那种一个盒子里面打开之后，奔凿斧锯电钻都会有那种。
6: 我有
5: 工具包，对吧？
6: 我有
4: 工具包，
5: 那个好诱人，那个东西。
6: 锤子，然后十字钉、十字螺丝刀、
5: 老虎钳，
6: 那个一字形那个螺丝刀，
5: 关键是各种尺寸可以随时换头的那种。
6: 对，就有一个像小锥子一样的圆柱体，你把打开了之后，里面有大概20几种那个就是螺丝头，
5: 然后必须有个电钻，
4: 那种。为什么就是年龄到了就很喜欢那？
5: 就是很多东西以前小的时候总看爸爸在那边就是搞搞弄，但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工序，然后长大了就会研究怎么把它去，就是我现在给我女儿买玩具哈，因为那个东西实在用不上。因为你现在家里边装潢都比如说一体式，然后有装潢公司，你就很少用到它，然后有时候给 Coco 买那个稍微大一点的玩具，然后要装螺丝什么的，其实人家已经配套了，在玩具里面配套那种螺丝刀，
4: 但不用。
5: 等一下，把盒子打开，
4: 百宝箱
5: 适配的，装到里面就觉得。
6: 你做一回孩子，
5: 就觉得很厉害。
6: 你以前还玩过那个，我不知道你就是，你们女生应该可能会比较喜欢，比如说就织毛衣的那种，
4: 我织过。
6: 你现在自己长大还织过围巾什么之类的吗？
4: 不织了，小时候会织。
6: 哎，小时候会织，其实大概这意思嘛。说以前小时候过家爱过家家的人，长大来干嘛呢？爱去露营。
4: 哦，我真的很喜欢露营。
6: 嗯，对吧？
4: 我真的很喜欢露营，就特别天气好啊，就跟朋友一起支个帐篷，就感觉很好玩。
6: 嗯，这个是兴趣爱好，我们女嘉宾是她的能力。
4: 是。
6: 这要锻炼出来的能力，
5: 一个女生能这样确实不容易，
4: 很厉害。
6: 所以我跟你讲，男生在他面前想找到自己的这种就是，
4: 成就感
6: 比较难。
4: 嗯，
5: 所以男生也要会织毛衣，才能跟他在一起。
6: 其实也不是说是会织毛衣，做点他不会的事情。
5: 你还别说，就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啊，男生女生在一块生活，这样互相的互补，也是一种情趣和情调。
6: 嗯，
5: 对吧？
6: 嗯，
5: 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词。
4: 第二个关键词是电子娃娃音。女嘉宾呢非常喜欢听歌，会听很多国家的电子音乐，也很会唱歌，但是家里人说她声音是娃娃音，适合唱儿歌。
5: 尤其你声音这么豪放，你会夹子音吗？
4: 要大概是什么样子了？ 要来是要假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可以吗，老师？
6: 你拿徐州话假一下。
5: 我希望给这个节目能够很好的画一个惊叹号。不是一个就是省略号，让他觉得，
6: 哎，用徐州话把刚刚这段话描述出来。
4: 徐州话，
6: 嗯，有夹子音讲徐州话。
4: 我真的在徐州没有见过夹子音。
6: 你就试试看。
4: 我试试看。
6: 单创一个门派，就专属于你尤其。
5: 就是，你要干什么？用徐州话，用夹子音来说，应该是。
4: 你要干嘛？
5: 妖精全老孙一棒。
4: 我这一上节目特定环节就是说徐州话。
0: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鱼儿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首先关注到起事故，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距离董邦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此刻JR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在缓行当中，请经过车友们要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鱼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景龙的一首翻唱作品哈，叫《起风了》。时间来到了20:3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洋仔。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让我们同样欢迎到热恋天团我们的尤其同学。
3: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尤其。
1: 不是让您用叙述话，全程是我的吗？
2: 来，预备，走。
3: 大家好，好久不见呀，我是尤其。
1: 哎呀，这亲切，哎呀，
2: 开不开心？
1: 来开管，
2: 管、啊、
3: 管管管，
2: 特别不是这个不叫管、嗯，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感觉很舒适，
1: 哦、对，
2: 这个叫字儿，
3: 字儿字儿，
2: 哎，
1: 哦字儿，哦
3: 字儿，
2: 然后这个是扮的漂不漂亮？
1: 哦，
2: 叫扮四。
3: 半四，
2: 或者是半四嘛，
1: 半四嘛，哦，
2: 管是什么
1: 字儿？
2: 是形，
1: 半四儿正管，
2: 管是形，是棒，就大概是这个，
1: 哦、
2: 这是徐州话的精妙之处。
1: 那管是一般夸人的，还是夸事，还是夸物的？
3: 事情会多一点，就是或者
2: 某方面，
3: 嗯，
2: 就是你这件事儿，就是
3: 可以吗？
2: 能可以，对，
3: 管，
1: 嗯、就行的意思呗，
3: 对，就可以行。
1: 就这事儿办的真行，这办的真管。
3: 嗯，
1: 也不这么说。
3: 你就如果是这个事儿想夸奖的意思，就是
1: 啊，
3: 半四，
1: 半四，
3: 嗯，就和南京话的 less 是一样的。
1: 你把南京话 less，
3: 我都不学了，学看学的不标准。
2: 你这话学的 less 了
3: ，less，
1: 他是用英文读 less， 他讲的英国那个球员赖斯 ，less
2: 说英文还大舌头拿着，要亲命
1: ，less。
2: 刚才我们上半天也听到游击同学用徐州话发夹子音，确实夹的蛮疼的。但是这个有时候没办法啊、有的地方这个
3: 就方言
2: 女孩子她天生的性格你像就偏山东
1: 吓一跳，因为她刚下去我说谁敲我车门我下车找谁，他把杨哥已经走了杨哥说我说谁敲我车门谁，然后说我我不理解但我看杨哥身上这种小的这种细微的这种礼数非常非常多。
2: 张老师你误会了，我那个完全觉得是因为自己很帅其实没这个是礼貌，就像我们俩会车，哎走了回家了，滴滴按了一下喇叭是一样的，
1: 哎对对对，
2: 就代表谢谢走了，
1: 对
2: 再见，
1: 要走的时候摇下车窗要跟人家打招呼，不能把车窗要关起来，
2: 对，所以就
1: 你不知道吗？
3: 我不知道这种开车方面的，
1: 如果不是开车很简单，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你开车，或者说别人开车你要送他，但送他人家开车出去的时候跟你最后一次见面，就是你能看到他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车窗摇下来跟他说再见再见，我们下次再约，下次再见，你不能说看人家在旁边呢，你把车窗关起来，那是非常不礼貌的。
2: 所以我觉得就刚才
3: 学到了
2: 那个秋老虎，
1: 就哪怕下大雨
3: 也得把那车窗
1: 一定要摇下车窗，一定要摇，哪怕你就简单摇一下，然后你就
2: 然后车内的司机认为哦就是礼貌而已，开车走了，打电话我伞在上面我教着我为啥要打伞对，这个邱老师想说我递话筒，然后就点头表示谢意，因为当时在
1: 他讲话已经说了，不是邱老虎，是邱老师。
2: 邱老师，对，
3: 好细节呀、啊！
1: 邱老师，
2: 对、哎，胡老师，就是那个环节，因为在台口，有的时候不能声音太大，会传到舞台上去，所以只能就点头谢意。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基本反应，但是素养我谈不上，我能做到的事情不能说事无巨细，但是我们愿意把这种，往大了说是咱们中华民族该。每一个
1: polite
2: 应该拥有的一些礼数
1: 礼节、嗯、
2: 去分享给比如说尤其他们这些孩子，
3: 嗯，我今天就学到了关于这个开车礼节、
1: 啊、很重要、啊、
2: 包括握手、嗯、
3: 握手
2: 永远用右手，
1: 左手是不礼貌的、哦、
2: 左手如果右手腾不出来的时候，左手不要直接伸手握、反手拉、这样代表亲近，如果实在右手腾不出来左手拉对方，但不要左手直接伸出去，那样就不礼貌，
3: 天哪，好！
1: 如果你看到别人右手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要伸手握、你等人家有空了之后，你再伸手给人家握。
2: 对
1: 对，
2: 如果那天穿拖鞋的话，请伸右脚。
1: 如果是遇到了，比如说比你高一，比如说老师、教授、领导什么之类的，等他握手你再握，等他主动，
3: 明白？
1: 等他主动你再握。但如果是遇到，比方说。可能比如合作伙伴跟你差不多年纪的什么之类的，你主动跟人家伸出手去握握手，是
2: 这个

0: 其实不是代表说我要求对方做什么，也不是代表说这件事情做完会彰显你自己什么，而是这是就像我们人一个人就会微笑，
1: 嗯，
0: 会悲伤，我甚至来说会愤怒，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嗯，
0: 而源于你整个的身体和灵魂的这样一个融合，我觉得这个能够去称为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养和素质。
2: 握手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战争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你拉人拉一把的时候，你都是拉人家的手，
1: 嗯，
2: 给他拉起来。后来战争结束了之后，大家想用和平的方式去表达，拥抱或什么这些可能都有点过。你像法式，比如说贴面礼什么之类的吧，贴面这是他们的方法。
1: 嗯，
2: 国际上通用的其实就是
1: 握手，
2: 就是握手。你包括我们看网球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互相
1: 选手会握一下，
2: 选手之间要握一下手，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规矩在里面。
0: 故而为什么有个成语叫
1: 握手
2: 言
1: 和？
0: 不打仗了，言和了。
2: 对
0: 对，
2: 你要不要篮球比赛里说，比如一个队员，比如被撞倒了，他的队友把他拉起来，也是握他的
1: 手
2: 把他给
1: 拉起来。
2: 对，
0: 所以其实阿根廷帕雷德斯是想握手，结果把他拉。是拉倒了，握的就是太大了，
2: 拉倒了。对，那个谁，那个恩佐也是想跟他握手，结果握到了大腿，给人撞飞了两圈，撞飞了给人。
0: 所以你要这样想的话，想不通啊！来，我们看大家还有都说什么
2: 啊？很多啊，
0: 都在祝焦广
2: 焦老师快乐哈、啊！有人说每天上班有焦广的陪伴，非常开心，也不孤单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听到杨洋和张端的声音，谢谢。然后还有说，
0: 将来也会的，我们俩会互相代班
2: 啊。是的，焦广的26岁
0: 爆料好大，这个
2: 是的啊，生日快乐，收听长虹，也谢谢大家。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祝我们的这个生日快乐，收听长虹啊，这个谢谢，感谢各位。
0: 会的，这个我觉得就像张老师最开始分享那首歌曲，包括我们很感慨啊，大家记住，绝对不是感伤，是感慨的去分享到今天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年份，服务于江苏交通广播网，服务于各位，我们其实内心的想法都一样，没有人会因为想混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是这
0: 混到一个名声，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因为你以混的心态你也入不进来。
2: 嗯，对，
0: 对吧，
2: 是这样。
0: 我们总会有很多人有一技之长，很多人在自己的18般武艺当中有特别突出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主持人其实每一位啊，有一位算一位，其实都在行业当中在兢兢业业的努力着。
2: 嗯，
0: 只不过现在我们也要去学习，我们也要去提升，甚至来说要去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去改变，对吧，这个是必须的嘛。
2: 所以杨老师接下来要再多做3档节目。
0: 你饶了老夫，好吧，即使我这个人再有说是
2: 有，你有这个能耐，但你没这个体力。哎，我说的一点不假，是不是？
0: 如果你有那个财力的话，我可能有这个体力。好了，没有。
2: 来，我们这个今天跟各位继续在，我也跟各位可以先说了，我们全程的节目呢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改版和决定之后呢，8月3号，不对，应该是7月31号，
0: 嗯，
2: 应当是我们
0: 暂时跟大家，
2: 对，暂时来是我们全程的最后一期节目，
0: 嗯，暂时
2: 是我们最后一期节目，对，全热恋最后一期节目，尤其放心，你后面活儿多呢啊！
1: 啊，不，
2: 哎，对，你后面活儿非常多。
0: 哎，不是，节目没了我就不用来了吗？
1: 我
0: 都跟我妈说好了，我以为以后放学我就在宿舍待着。
2: 你知道吗？当年蔡康永停《康熙》的时候，也是停在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时间。
1: 嗯，
2: 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停在了一个大家对我们还非常喜欢。感谢我们，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单身的嘉宾啊，对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感
0: 信赖，
2: 这个信赖的这个阶段，我们觉得可以换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向。
0: 嗯，
2: 你包括全热恋以后交友的这个功能，我相信在改版后男生宿舍节目里也会有更多的体现。我们全热恋里关注身心健康的部分，在接下来8到9新节目里面会给大家更好的去呈现和服务。
3: 优秀的你可以跟我旗鼓相当，我可以接受异地恋，当然你在南京最好，很期待你的邮件哦。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我们继续请尤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女主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
1: 嗯，今天的大女主 B 女士，生日1988年，身高体重1米67，108斤，出生地呢是咱们的江苏南京，现居地也是江苏南京，职业广告装饰，兴趣爱好听歌、旅游、画画、游戏，婚姻状况未婚，真有要求，有担当，身高175加，不油腻。
2: 嗯。我来关心第三个关键词。
1: 第三个关键词是世界这么大，他用画笔去看。女嘉宾呢非常喜欢旅游和画画，照片也是在旅游的时候进行拍摄的。小时候呢还专门去学过水彩油画，现在不画了。
2: 嗯，所以有的画笔是在画布上，在画本上去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嗯，
2: 而有些人的画笔可能是
1: 在
2: 心里，在彼此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城市，包括在这个国度里面去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无论怎样，我希望大家美好的爱情都能够在每一天在内心当中去添一笔，去加一笔，直到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幅幸福的蓝图。弟弟爸爸早上好啊，二条推送好吧。弟弟爸爸早上好啊，这个珍惜每一次我们再分享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机会好吧啊。滴滴爸爸早上好，每天二条推送，目前为止啊，还有男女嘉宾的资料啊，
0: 来继续关注男嘉宾。
3: 你们好，我是本期节目的男嘉宾，我是南京人，目前从事软件测试方面的工作，我是节目的忠实听众，一直关注着，新的一年也越发的着急了，所以希望能在节目里找到一位心仪的女生。我平时喜欢打网球、唱歌，也很喜欢做菜，中餐、西餐，各式的甜点都会。希望未来能一起运动，一起品尝美食，期待你的出现。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和各位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最后我们要抽一个奖，我觉得杨老师咱们有始有终啊，我们还是要留给第一位留言的刘建林这位朋友。
2: 好的，
0: 我们已经在大连 Live 当中精选了，请我们的导播老师高凯来跟他去联系一下。他说祝交广网26岁生日快乐，祝交广网和全程热烈节目收听长虹，
2: 也希望大家永远快乐，永远幸福，然后请记得人生其实本没有意义，一定要有意思，有意思才有意义，
0: 是
2: 好吧。
0: 接下来有意思的男生宿舍啊，来了，来了，回来了，
2: 他要跟你意思意思，
0: 你快回来了啊，你回来了啊，
2: 那你昨天没来什么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0: 待会儿见。

0: 曾经，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没有人不会老去。

0: 回忆永远年轻，永远年轻，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 祝你生

0: 这是普通话版本的。嗯，接下来请听南京话版本的。哇，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快乐，
1: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盐城话版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
1: 徐州话版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说不来说不来哈。
0: 是啊，这个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6岁的生日，在这里呢我们要代表所有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同仁们，要感谢收听的各位朋友26年来的一路相随啊，在这里祝我们的交广网生日快乐。嗯，26年
1: 滑铁卢啦，
0: 26年了啊。我觉得真的看着交广网第一天直播一直到现在啊，我感觉就是其实还是感慨很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交广网的电波是2001年的8月2号。嗯，那天我们在大院里面就是完成了新员工入职的报道，先开个会，对吧？
1: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对，然后呢，就带我们去参观当时的发射塔。嗯，上车的时候呢，台里面的这个车上就响起了滴滴爸爸早上好的节目。嗯，啊，我是磊磊，我是娜娜。然后我当时听，我说哇，我说这两个主持人好活跃，好活泼啊，做的节目真的很别开生面。然后当时呢，有一位领导就跟我说，他说杰斯啊，你要加油，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成为他们的同事。然后真的，我当时听完了之后说啊，说不定还、说不定还真的有这个机会。没想到若干年后，我真的跟雷雷娜娜成了同事。嗯，
1: 可当时你不是已经是进台了吗？
0: 就因为我当时是被分到了另外一个台，不在101.1
1: 是吗？
0: 对呀、
1: 啊。哦，你们那个时候同事是每个台算是同事啊？你可能我跟937就不算同事，是这种感觉？
0: 算大同事，不算小同事。对，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跟他成为同事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因为我当时是记者啊，对，所以当然啦，我们领导当时还说了一句话，我没刚才没好意思说，他说你总有一天也会跟他们一样优秀，一样出名的。
1: 你确实做到了。
0: 然后我现在想跟那位领导说，那位领导现在还在哦，还在我们这个广电。我想跟那位领导说，哎呀，谢谢你当时对我的看好啊，我已经超额完成了你的任务，我比他们还要。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啦，就是觉得真的缘分很神奇，特别的神奇。后来我是2007年正式加盟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呢，加盟的前半个月是我和交广网的蜜月期，超级蜜月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说？
0: 因为那个时候，带着男生宿舍转会的余威，因为男生宿舍转会这个，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当时上了热搜的词。嗯，对，就是很多人都在就是就是都在讨论说，男人所转会的101.1是平台更大，影响力更大，还是平台大了，这个格局小了就没了。对，所以很多人在讨论，当时是应该是用现在的这个衡量标准，应该是上热搜的。所以呢，带着这种热度，我们当时的市场占有率啊，一度达到了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1: 55%。

0: 点吓人了啊。
1: 然后我记得当时每周都要开节目的这个收，
0: 虽然它和广告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啊，但是呢和频率定位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它的当时的收听率调查不看全省的收听率，
0: 是只看南京的，
1: 只看南京地区的收听率。
0: 因为我们每个频率覆盖的城市的范围和包括你评点的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包括现在我们看也是哈，其实不是这个话，不是方不方便讲，
1: 那就别讲了啊。我只能说那个时候呢，
0: 就我给你讲，交广网在任何时段收听率冲到第一，都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情。
1: 是的，对，
0: 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说，虽然大家知道我们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当时所有的节目都立足全省嘛，那么在南京落地性做得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男生宿舍。
0: 对，
1: 因为我们当时就根植在南京校园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就非常的高。然后呢，那段时间我觉得感觉还挺激动和开心的。那么到了交广网之后呢，我们收获了全省各地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人。那全省各地的很多中学生朋友也日益成为我们非常坚实固定的收听群体，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真的交广网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难忘的一些回忆。比如说我们曾经到了苏南去做听众去做听众见面会和演唱会，然后应该是在苏州的哪一个小镇上，在某一个景区，然后呢就天降暴雨，那个雨下的简直就是像台风来了一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撑着伞，然后有专门的人保护着我们的音箱和那个音响系统，我们拿着这个话筒在雨里面跟所有的几千个成千上万的这个来自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一起淋雨。
0: 真的，
1: 这真的那个感觉真的是超激动，
0: 特别感动，
1: 雷雷娜娜都热泪盈眶。对，然后完了之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成立以来，我们在全省各地当时有着非常多的爱心车队的分支团队。那么爱心车队呢，曾经好几次很多次接力在比如说人命救援方面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比如说当时这个有一位无锡的男孩，他因为手指断了，
0: 对，
1: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赶到南京某一家医院去完成断指手术，才有可能把这个
0: 手指能接上。
1: 对，能接上并且能够恢复功能。你过了这个时间，他的神经都坏死，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当时呢这个爱心车队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也好，都向交广网发出求助。那交广网也向交通部门申请了特殊的一些通道，还有一些帮助，所以他真的是一路飞驰，一路绿灯开到了我们的医院，开到南京的医院，然后呢就是最短的时间里面完成了手术，保住了手指。就这样的事情后来还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说，原来江苏交通广播网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信息交流、信息聚会发布的平台啊，一个应急反应的公众的通道，或者是就是一台，就整天的节目、全天的节目都是一台五花八门、异彩纷呈的节目晚会啊，就是综艺。它更重要的是，它也承担着很多的在特殊时期发挥出特殊作用的一种，就是很多人内心的一种信仰或者信赖。对，这一点让我当时觉得整个人都感觉高端了很多，伟大了好多。
0: 天哪，我听你讲这些故事，我真的有的时候都共情不了。我没有经历过，
1: 是，对，
0: 就只能想象那个画面。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对于我来说，在交广这些年，其实支撑我的就是，我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回到巅峰。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今天的传统媒体跟自己在最辉煌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办法比的。这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是我们交广网每个人的事情，这也可能是整个时代发展所决定的。
1: 对，
0: 其实有很多人说我们节目都是跟以前一样做哈，或者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时不时推陈出新，那它就是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给大家的福利在今天仍然是不变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各位要准备的是大号木纹蛋卷桌一个啊，各位抓紧时间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收听互动菜单栏，选择大蓝鲸 Live， 找到男生宿舍直播互动帖，或者你可以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给我们留言，参与到我们的交流当中，说说看你对于我们男生宿舍节目的情感，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大号木纹蛋卷桌一个。谁写的感人我就送给谁。
1: 加油，
0: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但一定要是讲我们男生宿舍的，
1: 对，是，
0: 就是光讲交工网不够，一定要讲。

0: 男人宿舍，因为这是在男人宿舍节目组，
1: 看看我们的那个库里面能不能搜到这个跟交往网有关的歌。我记得有很多，
0: 真的吗？
1: 啊，有很多，
0: 比如，
1: 跟交往网有关的歌，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来提一下，因为当时歌曲这个出产最多的时候，好像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交广网来。
0: 嗯，
1: 就陈明和老高他们会经常写一些跟交广网相关的歌。
0: 哦，
1: 对对对，回头我们来找一下啊。我们先来送一首男生宿舍的歌给交广网的生日。
0: 那肯定就是送社歌呗。那
1: 好好好，对，男生宿舍社歌，对，
0: 叫什么来着？我们的家，
1: 我们的家。
0: 稍等啊。
1: 是的啊，
0: 非常的经典啊，来送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男生宿舍社长陈杰斯。
3: 我是孙凯。
4: 我是杨洋。
5: 我是王海啸。
6: 我是吴倩。
7: 我是朱小磊。
8: 我是悠悠 Sky。
9: 我是毛宏宇。
10: 我是小胖嘟嘟。
11: 我是木木。
12: 我是南光大老鼠。
13: 我是梁若潇。
14: 我是吴家纯。
15: 我是蒋琛。
16: 我是杨敏。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有爱相伴的路上哈，就是听起来好像听名字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台宣、我们的 slogan、但其实这首歌是黄晓明的时速。你知道小军老师当年做过一档这个，
1: 我知道啊、
0: 完美时速，他为完美时速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就叫好像就叫完美时速。然后除了创作这些歌曲之外，他还创作了当时的一首非常俏皮的歌，
1: 叫什么？
0: 如果你不爱我，你是小狗。

0: 时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男生宿舍啊！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生日啊，在这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回顾一些江苏交通广播26年来的一些雪泥红爪，回忆一些片段啊。干嘛？
5: 雪泥红爪，
4: 雪泥红爪这四个字用在今天的节目
5: 非常的合适，
4: 非常的精准。
5: 就是我想上一好多年没有听到过这个词了。对
4: 对对，我的脑海里面还留存着当年很多的一些成语，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用成语，写一篇文章有的时候能写好多成语，什么岁月如梭，逝者如斯夫。什么雪泥红爪，聚集见集什么之类的，
5: 就是好怎么有点生僻的一些词儿。
4: 后来我们的语文老师说，杰斯啊，你的作文水平我们都知道了，所以能不能，意思说能不能收起神通，不要在一段话里面镶嵌进这么多的成语。
5: 什么叫雪泥红爪？我给不知道朋友们解释一下。
4: 对，
5: 鸿雁在融化着雪水的泥土上踏过所留下的痕迹，它比喻事情过后遗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叫做雪泥红爪。比方说回首往事，那些曾经的快乐与悲伤都如雪泥红爪渐渐淡去。
4: 怎么样？
5: 哎，是的，
4: 是啊。大家如果有什么跟交广网这么多年来的交集和故事，也可以通过达兰金 Life 来告诉我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音乐门面担当高泽生老师啊。其实呢，交广网有很多的音乐人，大家现在所熟知的马拉松大神陈明老师，他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
5: 哦，
4: 对，他当年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出去演出的时候，他是主唱，唱歌可好听了。所以陈明老师真的，我觉得

0: 早的可能就是完美时速了。
1: 哦，
0: 完美时速当时是一档汽车类的节目，
1: 我知道，
0: 而且是我们非常权威的广告信赖量也非常多的一档汽车节目。我们来欣赏一下完美时速这首节目的歌。

0: 确确实实我觉得挺高级的，
1: 是，对，
0: 就不是那种普通的流行歌曲什么之类的，
1: 对，而且也不简简单单视为节目写的题头，
0: 对，
1: 他的这个演唱的、
0: 啊、这个当题头用啊，
1: 啊，就是就是当年的完美时速，就是节目的一开始他都会放这首歌、嗯、然后放到完美时速，然后你开始说话，
0: 各位好，我是小军。
1: 哎呀，真的那个时候军姐也是绝代风华，到现在为止还觉得，就是
0: 我记得以前萧广做了很多事情特别像一个唱片公司或者娱乐公司一样，
1: 对，是真的
0: 非常的像、演音乐剧啊，
1: 当时我们唱美声的

0: 有大鹏老师，
1: 大鹏老师，
0: 对，唱民歌的我们有杰斯老师，
1: 是无人抗衡，
0: 因为不是因为我唱的好，而是因为这个赛道只有我一个人
1: 唱戏曲的
0: 杰斯老师，
1: 哎，是的，
0: 对，然后唱这个蓝调啊，
1: 高泽深老师，
0: 对，高泽深老师，
1: 没有人唱流行吗？
0: 有啊，有人唱流行啊
1: ，Who 谁唱的好？
0: 流行当时杨晓老师
1: 啊，
0: 嗯，杨晓是江苏广播的歌王
1: 啊，
0: 嗯，然后那个对，唱戏的还有一个
1: 雷雷老师，
0: 不，雷雷老师就是他也喜欢唱流行歌曲，唱戏的是梁爽老师，
1: 梁爽唱戏，
0: 对啊，梁爽的什么评剧啊、梆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哦、
0: 还是非常厉害
1: 的那些，哦、
0: 对对，还是非常厉害的，
1: 了解了解。
0: 对然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朗诵嘛，那就不要说了、
1: 嗯、
0: 啊。当时一字排开啊，美文老师、靳浩老师、于洋老师，
1: 哎、这都是
0: 张晨老师、啊，这都是拿出来的，这都是就是大师级别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才艺满满。
0: 对，然后
1: 所以那个时候要交广艺术团嘛
0: 啊，那个时候还有颜值担当了
1: ，who
0: 台花。
1: 叫张苹果老师
0: 啊，关键是不仅仅是张苹果婀娜多姿，当时交广网所有的记者这个主持人只要是女孩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灵动，
1: 嗯，
0: 感觉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有一次出去，当时我还在经济台嘛，然后看到交广网的一群美女就是走过来的时候，我当时恍惚间我以为是哪个艺术学院放学了，尤其是张苹果，真的当时真的是笑面如花，看起来生机灵动，对，仿佛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场景，就是当年 TVB 黄蓉选秀时的场景。
1: 我、哦、妈呀，这评价这么高，
0: 真的，就是、
1: 难怪那么多那个什么听众传你一个张苹果绯闻呢，
0: 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美，然后当时每一个。主持人每一个记者都非常的美，我记得当时有可爱的晚佳，然后呢有就是特别内秀的，特别秀外慧中的耿佳，
1: 嗯，
0: 然后就是反正各种佳就特别佳，对，特别好，
1: 嗯，对，我觉得那个年代就大家那会儿正好年纪都是二三十岁左右，
0: 嗯，
1: 三十岁左右的那个年纪，真的都是每个人都活力满满，
0: 嗯。当然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风格非常独特的吴基宏老师啊，吴基宏不在我们台做过啊，没有在我们台做过啊，不是
1: 那女生做谁做的呢？
0: 哦对，是的，做过，
1: 连我都知道，
0: 哎呀，我的这个大脑出现了一些空白，
1: 那个时候女生宿舍应该还有安琪老师吧，
0: 啊对，安琪老师，
1: 对吧，女生宿舍换过人吗？
0: 没换过啊、嗯，安琪老师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啊。
1: 安琪老师蛮可爱，有的人是长颈鹿，有的人是斑马，嗯、有的人是这个。
0: 长颈鹿，你说的是谁？
1: 长颈鹿
0: 啊，
1: 于安不是他，
0: 他最高是的，对。
1: 不是我想铺垫的是下一个动物
0: 啊、
1: 嗯，谁是猎狗？
0: 应该没有这么凶残的人吧？
1: 没有，好像没有哎
0: 啊。嗯对，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
1: 那谁是雄狮呢？
0: 都有独特的一面。
1: 我又有一个人特别像、
0: 嗯、谁？
1: 大鹏老师啊，非常有那个气势，
0: 咆哮天尊。
1: 哎，是我记得以前办公室，大家可能不知道，以前我们在酒楼还没有这个装修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大家房间都是一个隔间，不是像现在这种大办公室、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张晨老师和大鹏老师还有龚 Sir 他们都在一个办公室，他们做汽车节目的在一起。每次到了下午两点钟要开始放汽车百事通节目的时候，就能听见大老师非常大的一嗓门，我把话筒调小。
0: 嗯，
1: 张晨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全酒楼都听得清清楚楚，
0: 是，对，
1: 而且不是我这种为了放歌下载的一些流行歌曲，你看没有嘛，对吧，我说的没有，有点难、啊、
0: 对，这个有点难度，很多歌曲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啊、嗯、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还学过，一起合唱过，
1: 真的、啊、
0: 对，是真的，对对对，
1: 这歌要留着呀，
0: 就现在我感觉就是因为生日每年都过嘛，可能到三十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些素材都好好的收集一下，对、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再送一首什么歌给大家呢？
1: 你要找一找啊，你要找，万一能找到呢，我特别期待、啊、万一能找到呢，1011 1011，
0: 哎，我们先放另外一首歌，我们就是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哎，我们期待一下看能不能找着、啊、
0: 是的，
1: 来，我们和各位一起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啊，今年我们英超联赛啊，苏州。

0: 培养我的干练手，看见你是心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
1: 有朋友在大蓝鲸 Live 留言说，放一首杰斯老师演唱的歌曲。
2: 我好像还真的没有在交广网录过什么样的歌，就是在我们有为数不多的活动里面，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
1: 星火狼吧？
2: 不是星火狼，就是在我们交广的活动上唱过的歌，就是我就是高富帅。这是改编的，我就是高富帅呀，就是那我们的交广音乐剧的一首插曲，对，然后是不是有？
1: 虽然只有51秒，但我好想来听一下哈，让我听一眼，让我听一耳朵。
2: 可火了这个音乐剧。

0: 我想起了，这
1: 是什么大害鬼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说爸妈送我去国外学文化，
1: 但是就学不会那个洋文化。
0: 三大洲八个国家
1: 啊，
0: 就是没学会外国话。
1: 对，
0: 英国
1: 太旧，
0: 英国太旧，
1: 美国太乱，
0: 日本太小。然后呢，就是世界各国风光看了之后，我也成了大海龟。
1: 大海龟。
0: 这个词，这个词是我填的，对对，我到现在才想起来。当时你不知道，
1: 这么没有水准的。
0: 当时你不知道，就是这首歌一亮相的时候，全场观众就哄堂大笑，因为有字幕，你知道吗？
1: 因为这蛮好玩的，对，效果很好，确实是。
0: 大家都说哈哈笑，说什么大海龟什么，就是没学会外国话。旁边有人讲说，我儿子就是这样的。
1: 哎，那个时候真的带来了好多欢声笑语啊！
0: 对对对，
1: 哎，但哎，我觉得挺可惜，现在我们跟大家线下见面的活动的机会其实在变少。
0: 是，对，
1: 希望能够珍惜每一次活动的机会啊！我们今天还要给各位送礼品哈、啊，那感谢我们爱听送的夏日厚礼，今天各位送到的是大号的木纹蛋卷桌一个哈，120厘米乘60厘米乘42厘米，这个数据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长宽高吧，可能是。大蓝鲸 Live 上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对，太开心了，对对对。
1: 来念念大家留言，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张端杰斯老大晚上好，我从09年开始听交广网，都成习惯了，学习到了许多知识。你们刚说几位同事，王二丫、王瑶、金浩老师、大王老师，都是满满的回忆。
0: 嗯，是啊，王平老师，我最近也经常能刷到他的抖音，对
1: 啊。然后还有朋友，很多人说这个，谢谢男生宿舍引领我，让我喜欢上广播。在男生宿舍的指领下，我在舞台上看了人生的第一场足球赛，当时好像叫悠悠队啊，第一次见到锣鼓震天响，也是在男生宿舍给的福利下，人生第一次去看了场馆演唱会，都是当红的艺人哈。男生宿舍还提供了认识好多好多朋友的机会，也跟着大家一起来这个疯癫张狂，一起吵闹。TT 说这个男生宿舍从最初的11点到10点再到现在9点，时间更加适合上班族了。我们要跟各位预告一下，8月3号开始我们男生宿舍将会全新改版，我们将会从9点一直到11点。
0: 嗯哼，
1: 你这个苦笑师。
0: 嗯。
1: 两个人呢，你怕什么？
0: 哦，开心。
1: 你哭啥？眼泪都从嘴角流下来了啊。
0: 嗯，
1: 那最后我们要来送一下奖品吧。
0: 好，
1: 来，我们要不就我看看啊。我其实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私心的一件事情，我刚那首歌给我带来莫大的惊喜，我想送给就是点这首歌的朋友。
0: 就是没学会那外国话，
1: 沟通从新开始。这位朋友啊，我们就把礼品送给你了啊，我们已经精选了。
0: 对，要提醒大家啊，如果真的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可千万别像刚才那个高富帅一样，就是去了这个3大洲8个国家，就是没学会外国话。对，
1: 不是，你学会了之后你回来用不用那是两说，你得先学会。
0: 对、
1: 啊、一门手艺在身的，起码是技多不压身。
0: 在国外留学你没学会当地的外语，那就说明你的学习能力不咋样。
1: 对，确实是
0: 态度也成问题。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结束我们今天交广台庆的最后一档直播节目。
0: 祝江苏交通广播网收听长虹，常伴常新，加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是风景，
1: 你我都是风景。
0: 在南京，
1: 在南京，
0: 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俊宽容，看看梧桐，
3: 看看梧桐，
2: 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台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一直以来，江苏都是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20余年持续领跑大陆台资集聚规模，是台商投资兴业、台青追梦扎根的热土。过去苏台合作更多是集中在传统制造业落地、商贸往来的基础层面，而如今新时代的苏台合作早已跳出了传统模式，完成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那么新时代的苏台合作究竟新在哪里？新质生产力又是如何为江苏产业升级、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的呢？我想啊，答案就藏在在苏台企生产第一线。日前我跟随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我们走进江苏产业一线，探访苏台转型实践，观察两地创新协同成果，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各地台商的创业故事精彩纷呈，他们的采访分享更是金句迭出。今天的节目，请随我一同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读懂两岸同胞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时代新机遇。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成立于1995年的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常州高新区的台资企业。谁都没有想到，光阳的进驻如同一块磁石，先后吸引24家配套台企闻风而来，在他周围扎下根来。作为联合采访走进常州的第一站，记者们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此扎根30多年呢？对此啊，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世忠总结说，我们其实是两岸合作的亲历者，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受益者。
3: 到了这边有很完整的配套，它的成本呢具有优势，那人才也非常的多，所以目前台湾从事外销业务的80%几的这个车子呢都是从我们常州光阳

0: 区，所以是两岸呢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分工，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光阳集团的竞争力，所以持续在这边呢发展了，现在有32年了。这边的支持力度非常的大的，那个政府那个每年都会推出惠台政策，那除了这些惠台政策之外呢，对我们坦白讲是有求必应哦。我们企业碰到哪些问题呢，请他们政府来帮忙啊，他们的回应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我们要推展外销啦，啊，那广交会我们没有展位啦，是台办帮忙啊，他会想尽办法帮我们凑。那么很出奇，一个摊位、两个摊位慢慢帮我们扩充，哦，比如我们有些 AOE 认证啊，要高认啊，这边我们相对没有这么多资源啊，那政府会派人来帮我们辅导，哦，所以你大概不管是在整个的公司运营啊，碰到一些难题，需要跟政府交涉的，透过我们市台办，我来这边6年了哈，应该碰到问题也不少。还真的是每一件都做好完美的一个解决，而且速度非常高效。然后另外我们企业碰到一些要希望政府补贴啦或是补助啦，哦，他这边投入很大了，他强调你要去做研发，哦，我们这几年都拿到这个高认啦，这个整个政府对这个研发支持是非常非常力度大，我们可以减大概 10% 的税啊，一手税。然后对人才的培养，还有各所谓的产业交流，这个政府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促进，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跟我们常州高校有个都做了比较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提供我们实习经验给他，他提给我们源源不断的人才，这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企业有序去发展嘛。那依山环境，我这6年比较是真的有求必应啦，这几年呢，我们市台办都强调他们是店小二，所有问题找他们哈，就要能够得到很快速的解决。
1: 2019年，光阳为高标准设计建造的智能工厂落地启用，最大产能整车年产32万台，零件年产50万套。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传承台湾最大摩托车制造企业台湾光阳的先进技术，生产的电动车、沙滩车以及摩托车整车销往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并出口全球83个国家。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度正转化为拉动两岸贸易的强劲引擎。目前常州光阳的整车配套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 96%， 台湾80%以上的外销摩托车均由常州光阳生产输出。
0: 大陆这边你看这几年的整个汽车的外销啦，不管是燃油车、新能源车一样啊，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啊，因为它有很完整的配套，更有竞争力的配套厂啊，我们集团董事长也看到这一点呢，积极呢，会在善用我们大陆这边资源，来提升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边的投入啊，会持续，会加码。但是我们光阳有带30多年前带20家配套厂出来，这些配套厂有些是在南方啊，有些是在湖南啊。我们还是会持续跟他再做一些交易嘛。好，你像厦门啊，厦门我们一些大厂在那边啊，供应商在那边，你也会向他采购。不过大陆这边的内陆运输费用相对比较便宜嘛，不会对我们造成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好，我们目前这个超过 96%， 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长三角，就不会只限于在常州，但是常州为核心呐，60%-70%可以从这边供应嘛。光阳以前的重心外销都在欧洲，不过经过这十几年的一带一路发展呐，那么这近5年呐，整个市场在增长，外销市场在增长，只要是在整个中东啦、拉丁美洲啦，尤其是在非洲，增长很快。所以这几年我们开始在调整策略。说把我们的外销重心呢，会从欧洲慢慢转移到这我们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个国家。去年也做一些突破了，在北非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包括内销啦跟外销，我们双重来驱动。我想常州光阳在这边发展会渐入佳境。以前是外销为主，现在可能内销跟外销并重。
1: 同样。

0: 是最早一批扎根江苏的台企代表。沪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则完全是一部台资企业在昆山生根成长繁茂的完整编年史。过去一年来，沪氏电子多次加码投资昆山，总投资额达到了224亿元。这份持续加码的投资来自于骨子里的信任。多年来，昆山不断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建设，建设成效显著。沪氏电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明贵带着记者们边走边看，从老厂到如今的沪氏电子产业园，如数家珍。
1: 1992年呢，就到昆山来了，当时呢，应该说是第一家台资的上市的电子公司过来的。在2010年呢，在 A 股挂牌上市。那刚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只拿了这么一块地，小小的哈，总共是大概320亩地。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叫做沪氏电子产业园，主要都是做高端线路板的，主要是跟 AI 这些服务器啊、那个交换机啊这边啊做这个板子的，跟这个配套的，总共呢是大概有720亩的地。那720亩的地呢，目前来讲，基础设施呢都已经落实了，这里边呢有2座呢11万的变电站，最高的供电呢可以到12万千伏安，所以说用电绝对不会有问题，不会像在台湾有什么缺电的这个现象，那水的话也是一样，那所以这里的基础设施可以说是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地方政府的服务呢也非常好，昆山呢现在基本上来讲工业用地呢很稀缺。它能够在这个旁边呢、我们这个旁边相邻的地方呢给我们，那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一块地的这个产值啊，大概一年大概200亿左右，然后全部扩满了以后呢，希望能够达到一年产值有400亿。营商环境是我是觉得越来越好吧，尤其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啊，像我们刚时离开台湾的时候，那个缺水、缺电、缺工这种情况，这边是完全没有。缺资金，原来刚开始说是缺资金。
0: 好在无锡配套齐全，五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质改数转，发算力券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迈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迈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面对“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谢明景坦言已经准备好跟着政策往下走。
2: 肯定是个机遇，但是挑战也存在。那我先讲机遇的部分吧，就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符合“十五五”的规划了，甚至我刚刚提到上市这个事情，我们是从“十四五”就已经开始想了。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除了国内的发展之外，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发展的重心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那一带一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去，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服务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就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子公司呢，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10名了。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

0: 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
1: 说到从制造到制造的直观变化，位于江苏淮安经开区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也是其中的代表。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一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2: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的稳定度很重要，所以外皮的方面就是去改善它的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透过外皮，但是平衡度跟它运动的稳定度哦，这个就要必须靠内胎来改善。那我们在企业，因为这40年来累积很多做顶级联赛比赛球的经验哦，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品牌给他们各自客制化的改善方案。所以包括 Puma、Adidas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它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冲撞。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赛，我们一般的业余的运动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而且在比赛，像现在在世界杯，其实大家除了关注支持的球队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因为我们的球每次世界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那我们也还蛮幸运的，目前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力的展现。
1: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旗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旗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哦，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哦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者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

0: 材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就是说跟这些国内比较有领导性的运动晶片的品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开始跟有数家有在谈合作，可能未来的几年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完全是中国生产的在中国生产的晶片装在中国生产的球里面。
1: 听了这么多台商的创业故事和亲身体验，相信大家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江苏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的产业升级，更是两岸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新时代苏台合作的新是赛道之新，从传统加工制造迈向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是模式之新，从单向投资落地升级为两岸企业链上协同、科研共建、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是格局之新，从区域经贸合作进阶为融入国家产业体系、共建高质量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从昆山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扩充前沿赛道，到常州、无锡等地抬起加速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从精密制造、生物医药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深度融合，苏台合作不再是简单的资本叠加、产业落地，而是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价值链的深度耦合，依托完善的产业生态、持续的创新活力和优化的营商环境，无数在苏台企主动拥抱转型浪潮，扎根江苏1650产业体系深耕发展，从产业参与者成长为创新推动者，成为江苏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的重要力量。潮起扬子江，融合向未来。苏台两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产业互补，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为两岸合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赋予了更深厚的内涵。未来江苏将持续深化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打通更多合作壁垒，搭建更广交流平台，让苏台融合的每一步创新、每一次突破都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发展、携手共赢的最好见证。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

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燕窝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体悟更深一些啊。我们7月24号星期五就要出发去欧洲游玩啦啊！我们有7天的节目需要同事帮我代班，希望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997精灵之声。如果你们想看看在过去旅行的这些日子啊，阿叔到底都玩了些什么，你要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号哦，随时关注我的朋友圈啊，我会在朋友圈里面更新玩了什么，看了什么。我主要最多的可能会用视频的方式来记录啊，用 vlog 的方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很多人加我的个人微信啊，他不一定会在乎说阿叔，我才不管你去玩的有多开心呢，不想看哎。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对吧？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是一种获得，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很多人

会来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好东西，通道就在我的个人微信号当中，加了我的个人微信号，跟我要通道，我把它打开，你进去之后就可以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你比如说最近那个祛湿膏卖疯了，好多人买，而且我提醒大家赶紧买，不买的话马上就没得了，就是那个库存就没了。因为祛湿膏我在想啊，大家为什么会买，因为到咱们这个年纪，大家都知道早上起来浑身没力气，对吧，咱们身上湿气重，过去的那个冬病现在夏天来了啊，更明显，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这个湿气重，还有一个什么脾胃弱，对吧，有很多人其实跟我一样脾胃比较弱，加上那个阴虚，甚至会影响睡眠等等的，这个季节哦不是说都很好熬的。那么如何做中医的调理，非常重要的一点，到了这个点很多人会贴什么三伏贴呀，会有这个茯苓山药膏的这个祛湿的方子啊，都有的，而效果最好的大家都是买那个茯苓山药膏，就是它是那个蜂蜜跟十味药材做的那个，它是用温水冲服，每天喝两杯，哦哟，那整个人的通畅啊，通透啊，就是个把月的时间调理一下，换来的是一整年的这种轻松通透和舒服。那么你相不相信江苏省中医院，信不信我们孙逸秋教授，人家线下挂号105块钱还挂不上啊，信不信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信不信阿叔，如果你信的话就赶紧的。这是我们孙逸秋教授的这个最著名的祛湿的方子做的祛湿膏啊，叫茯苓山药膏，很多人都买，买完之后回家之后，哎，就有的人像我一样直接每天两条直接往嘴里一挤咔咽下去，有的人说哎呦太甜了，因为蜂蜜嘛，我想把它温水冲服也可以，效果都一样的。但是你吃完之后真的整个人调理完之后通畅舒服的，哎，我觉得这真的，这中医真的太神奇了，非常棒啊！所以大家如果也要买的话呢，就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祛湿膏，我就知道你要买什么了，我把链接发给你啊！记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号。远听说阿叔早上好，昨天已经给玄武湖荷花点赞了，好妹好妹，是吧，我就谢谢你，就是早上可能没那么人点赞，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其实老早已经就点过了啊，我们早晨快乐上班路的数秒第一时间不需要我讲都会想当然的给我点赞。早上好各位亲啊，还有林凯、王娟，这叫什么 Olsen 啊，还有叶子，谢谢大家给我点赞啊！大家如果点赞的话，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玄武湖赏荷最新的一条视频给我点赞，目前是106个赞了，106个的了，今天能干到150吗？我等一下一会儿在7:30、8:00、8:30再说一遍，看能会有几个人去。这个时候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哦，湖南路换新升级是个很重要的事吧。有没有住在湖南路周边的朋友？我看了一下啊，主街的翻新、青春广场的扩容，这些重点工程将会在11月份的时候竣工，灯光长廊啊，公共设施的全面优化呀，政企联动的光影街区啊，这些都会提升商圈的氛围感。下一步，这个商圈将会布局无人驾驶的接驳、AI 智慧设施等科技场景，持续深耕首发经济，打造兼具烟火底蕴、潮流气质、智慧便民的主城标杆商圈湾。湖南路又回来了，但不知道这次效果怎么样啊？希望湖南路好好升级，升完级之后阿叔将会这个去打卡拍视频。我现在发现真的作为媒体人天天坐在电台里面做直播，已经不能够满足我现在想要影响更多值得影响的人的这个心了，对吧，我现在要用视频的方式去记录去拍摄，虽然可能手法没有那么的有意思，但是其实我想说的都在里面，我把所有我看到的我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都推荐给大家了，所以大家也关注我的视频号，没事关注啊，全网搜索阿树，基本上大的都有啊，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号，甚至把给大家时间都可以猛猛推荐啊、哦、这个时候大家会猛猛推荐，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就可以，

点击这个小程序来参与快乐上班路的真迹帖的留言，或者直接给我个人微信发私信啊，跟阿叔说，阿叔你唱这个歌吧，啊，我唱一半放一半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唱歌越来越自信了，然后到时候就会那个什么，就会节目当中唱。我先找一下我的那个唱歌的这个资料库，看看我的资料库里哪些歌比较不错。记住了，朋友们啊，这个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金沙江东街东沿建业高新区科技园堵点打通，这个新闻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金沙江东街的东沿工程啊。好，来看看，我之前还搜过，就是说我哪些歌曲可以唱。哦，有一首歌我唱特别好，第一首歌，我说每次我在 KTV 里面跟好朋友们唱歌，我说来吧朋友们，让我来开始唱第一首歌，开开嗓。他们都懵了，我看他们的表情啊，基本上都不是特别的，叫怎么讲，就是特别的喜欢，就是皱眉头，觉得唱什么歌。就是这首。

0: 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可是我这个夏天的妆容神器，轻按几下就盖住了我暗黄的皮肤和粗大的毛孔，而且以精华养肤，还自带20+的防晒指数，可谓是一款气垫解决3种问题。关键是价格，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购买是专柜的1/3，才319，还带一个替换装，2个颜色，粉瓷暖瓷，我自己特别喜欢粉瓷，是自然里带气血的颜色，上脸之后不会显得整个脸黄黄的那种，整个妆显得很清透，香味也蛮高级的，外壳也好看，专柜1000块，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折，319，推荐给广播前的姐妹们，一定要囤，还要推荐给男士朋友，买给女朋友或者是爱人，放心啊，都会喜欢的。海蓝之谜被时代周刊评为一生中一定要拥有的15件奢侈品之一，只要海蓝之谜一出现，其他的品牌都暗淡了几分，无论是护肤品还是美妆品，都是无数人想收入囊中的单品。这款气垫专柜要1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07捡漏价格才319。有人肯定要问，怎么这么便宜啊？是因为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板块这批07产品，这价格都很好，但是这款气垫的日期更展巧了，到2027年的1月份才到期，所以真心的推荐大家赶紧去抢。注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才是小程序啊，在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

0: 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好的，7:31，这个时候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了，此刻我们的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假期间就不分大朋友小朋友了啊，谁能打进来谁就打进来，主要是让我们热线不要空。阿叔要跟大家聊天，如果你是大人朋友就更好了，我们就是成年人的话题聊起来，咱们就是说给你60秒的时间，一些常识题咱们答答题，顺道跟阿叔聊聊天，然后听听歌，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热线开通8465299，只要你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就可以进直播间啦，跟阿叔聊聊天。如果你是外地朋友，加拨区号025。说真的啊，你说滁州、马鞍山、扬州啊、镇江这四个地方，就没有朋友早上听我节目吗？你们就不能打个电话，你说大好，我是来自镇江的朋友，句容的啊，我是马鞍山的啊，我是滁州的，我是仪征的，等等的，大家就打打电话好吗？啊，更不要说主城了啊，就是大家伙赶紧的来抢线8465299，我一会儿要接听电话啦。你们知道什么是 OK 蹦吗？
1: 就是勇
0: 你们知道什么是去世高吗？哎，去世高还是有人在加我的微信，还在跟我买啊。就这个去世高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荔枝内购平台里面，你现在都买不到。就是你在里面搜搜茯苓山药，好多人买这个茯苓山药，在里面搜茯苓山药，没有，买不到，因为只剩。就是只剩一些库存在我们的内购平台的那个链接里面，就发给你，你点那个链接直接可以买。但你在这个公共的平台当中，你在搜茯苓山药膏，江苏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这个祛湿方子做成的祛湿膏没了，抢不到了。所以这时候还有一点的话，朋友们赶紧来买。哎，这个祛湿膏调理完之后冬病夏治，对吧？那我们要选最靠谱的医生，最靠谱的方子，然后最靠谱的平台，买这样的价格、这样的品质的祛湿膏，也就是茯苓山药膏，然后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冬病夏治，换来一整年的通透、舒畅，人体的舒适。那如果你对比一下，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早上起来就像裹着一个沾着水的布，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啊？有没有？有没有这大便不成形啊？有没有觉得就是口气还重？你有没有觉得这大夏天怎么感觉整个人不舒服，懒懒的，这不就是湿气重吗？对吧？还有人就是脾胃还特别弱，脾胃为什么会弱啊？阴虚啊等等的，就这些情况得调。就有的时候都不用我讲，我发现人到一定年纪知道，哦，祛湿肯定的，这个调理必须得有的，这个你不要跟我讲，不要劝我，重点是找谁用什么来调理，哎，这个最重要。所以呢，我们的祛湿膏，我们的茯苓山药膏就这么的就横空出世了啊！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只有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哦。我问一下导播，没有人现在等吗？没有啊，热线现在是空的，朋友们啊，你不管是谁，这时候听广播方便的话，拿起电话来拨打一下8465299，8465299，叮铃就可以进直播室了。咱们聊会儿天嘛，咱们打会儿题嘛。小朋友们虽然说放暑假，大朋友们你不是在路上吗？当然很多人说我在开车，我不方便打电话。那么副驾驶有没有人啊？后座有没有人呢？或者有没有人在家里面这时候？

0: 我们大朋友们都没有空吗？8465299977啊，咱们聊点啥吧？聊聊这暑假过怎么样啊？家里有孩子啊？当然有很多的家长老早已经把孩子都安排好了，老厉害了。8465299977热线正在空闲当中。JCA 说了，点燃一根烟是我们小时候跳小拉的歌曲。小拉，这是多么久远的词汇啊！来，我们有请一下热线上正在等待的朋友啊，8465299977，进入了今天的激情六十秒。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六十秒。
0: Hello， 一号线上的朋友，你早上好啊！
3: 大叔哥哥好
0: 哦，小朋友啊，你怎么现在在打电话呀？
3: 因为我妈妈把我送去补习班的路上，哦、我在车上。
0: 哦、是补习班在哪里呀？
3: 啊，
0: 知道在什么地方吗？在六合呢啊、哦
3: 哦。
0: 你家是六合的是吧？
3: 老家。
0: 老家是六合的，那个字不念六合，宝贝，好像是要念陆合，是吧？
3: 嗯
0: 嗯，别把老家名字给念错了。陆合，陆合老家话你会不会说啊？
3: 不会。
0: 不会啊，你可以试一试。平时爷爷奶奶就是说陆合话，有没有那么一两句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想想，爷爷奶奶讲方言的时候。
3: 有。
0: 你学两句给我听听，给阿叔哥哥听听。学学看，说哪句话？试试，陆河话可亲切了，可好听了。
3: 我还是不太会说呀。
0: 你不太会说，那你让妈妈说。旁边是妈妈还是谁啊？
3: 哥哥姐姐妈妈。
0: 啊、哦，哥哥姐姐妈妈这么多人，那就轮流说。来，先哥哥给我打招呼，哥哥早上好。
4: 哎，阿叔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哥哥，你今年几岁啦？
4: 今年12岁。
0: 哦，12岁，大哥哥了。差不多。你也是老家是陆河的吗？
4: 对。
0: 你们车上哥哥姐姐弟弟，你们三个是一家的吗？
4: 我车上是姐姐妹妹。
0: 啊，刚刚跟我讲话的是妹妹是吧？
4: 对。
0: 啊，哥哥姐姐妹妹，那你们三个是表哥还是堂哥，还是说就是一家人？
4: 表哥。
0: 啊，表哥啊，好。那哥哥，你先说一句你印象中深刻的陆河话，你会讲吗？
4: 嗯，
3: 不会。
0: 一个词儿都不会啊？
4: 啊，因为我外公平时不讲陆河话。
0: 外公不讲啊，
4: 那
0: 哦，那到外公那玩也接触的也都是外公家的人，基本上接触很难接触到陆河本地的，是吧？
4: 是。
0: 哦，那姐姐会说吗？姐姐也不会
3: 说
0: 啊，你会说啊？
3: 说
0: 哦，那我们让姐姐说，你们两个不行吗？来，姐姐说，听听看。
4: 六合话说，爸爸妈妈一般说波波
0: 默默。哦，波波默默，哎，好听好听，波波默默，学得很像。那大姐怎么说？我最喜欢听说大姐。就像你这样的姐姐喊你大姐应该怎么喊？
4: 这我不知道。
0: 我以前刷到过抖音，说斗嘴，斗嘴斗嘴斗，像粤语都在，多谢。盗贼啊、嗯！好，波波默默，你就会这两句啊，姐姐？
4: 也会别的。
0: 哎，会别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也说两句。还有什么？想想，推广方言，我们人人。

0: 有责，我们要多说方言，方言好听的呀。
1: 啊，都广东话。
2: 然后六合话讲小朋友讲袖子。
0: 袖子是吧？
2: 嗯。然后
0: 袖子，还有什么？
2: 然后讲拖鞋，讲拖鞋。
0: 拖鞋，哎，姐姐你可以啊，你怎么讲这么地道的？你在陆河生活过吗？平时？
2: 一般。

0: 西周，但周朝算答对了啊。登飞来峰描写的这个飞来峰位于哪座城市？
1: 飞来峰。
0: 对，飞来峰在哪块？
1: 黄山。
0: 黄山啊，咦，黄山还挺搭的啊，但不是黄山。江南，一座美丽的城市，一个省的省会。想想，你想啊，
1: 杭州。
0: 杭州，恭喜你们答对啦！杭州，对了对了啊，很棒啊！好的，那你们一起都是去补习班吗？今天早晨？
1: 是的。
0: 哦哟，好，那你们就是放假的时候都在谁家？都待在谁家呀？现在？
1: 爷爷家。
0: 啊，在爷爷家。好，祝你们暑假快乐，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阿叔哥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我们来听词九门回忆，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465-2997。
2: 听阿叔快乐上班路，阿叔正在直播。

热线电话8465299，我来问一下导播啊，现在热线是空的啊，热线是空的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打电话8465299，打进电话来，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暑假期间小朋友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各位成年人可以打电话进来跟阿叔答答题，聊聊成年人的生活。此刻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只要你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就可以进来跟我聊天了，8465299。

0: 这个大朋友有的时候胆子比小朋友还要小哎，对吧？好，我们来试一试二号线正打进电话的朋友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1: 二号线，
0: 早上好。
2: 早上好，是哥哥。
0: 就是你看，打进电话的都是小朋友。你好啊，宝贝，你今年几岁呀？
2: 七岁半。
0: 哦，才七岁半啊？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男孩。
0: 哦，你是男孩。哎呀，男孩，男孩七岁半应该还是很可爱的。你觉得你现在是可爱多一点还是调皮多一点啊？你自己说。
2: 调皮。
0: 调皮多一点。哎，你自己还知道自己调皮。现在放

0: 暑假期间你爸爸妈妈有没有在你放暑假这段时间啊，就是批评你啊，吼你啊，骂你啊，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啊？
1: 我还没放暑假呢。
0: 你还没放暑假？为什么？你在上学吗？
1: 老师。
0: 嗯。
1: 老师还没说。
0: 那你现在在上什么？在上课吗？
1: 没有，在车上。
0: 哦，在车上。现在是去哪儿啊？
1: 去学校。
0: 去学校啊？你在学校干嘛？上课吗？老师上课吗？
1: 上课。
0: 哦，那你们班上同学多不多啊？
1: 多。
0: 是跟以前就是原来的班上同学，还是就是换了新的同学呀？
1: 是的。
0: 啊，是原来班上的同学，还是换了新的同学？
1: 换了新的同学。
0: 哦，那不是不放假，你是上了补习班，这属于。那你这段时间这个所谓放暑假，你就是每天都在上课，对吧？
1: 对。
0: 哎呦，那你这个假放的，那所谓的放暑假，你什么时候才能玩呢？你爸妈有跟你说带你出去玩吗？
1: 下个月。
0: 下个月啊，八月份。好的，嗯，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在谁陪你一起上学路上啊？
1: 爸爸。
0: 爸爸，好。这个，你们家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1: 有姐姐，还有我妈妈。
0: 还有姐姐、妈妈哦，家里两位，两个女儿，真好啊。那，我想问。

唱着歌，我还想着说教育局一些提醒，好像说暑假啊、节假日什么的不能有一些学科类的培训，我应该没记错吧？唱着歌还要关心着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有没有朋友了解的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里是 FM 九九七七零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们正在合唱的歌叫《苹果香》。

虽然调不对啊，但我感情很真挚。我好喜欢听这样的歌曲哦，就是歌曲听了让人觉得很感动啊。白天大哥说，这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卷了，实在不应该。就是家长们都觉得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但是真的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是说卷卷卷卷卷啊，一个是怕掉队，一个是恨不得你们都别卷，就我们家卷。但关键是卷有没有用呢？啊，好多你看每次高考结束或者中考结束，你看那些孩子有的好多学得特别好的，我看他们也没有天天这么卷那么卷的啊。这个艾米说，现在好像没有孩子暑假是不去补课的吧，所以你看那教育部门有没有发这样的通知呢？我印象中好像是有发的呀，对吧？就是说暑假不要去补课，对吧？你就是学个什么舞蹈啊什么的可以的，但是这种学科的什么数学什么英语什么提前学下学期的内容，这好像是明令禁止的吧，不照样还有很多孩子去学。这监管还是要监管，对吧？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也不敢砸那么斩钉截铁，万一对吧？政策有松动，反正因为我们家没有孩子，不了解。浮生无良说，江苏教育这么卷，怎么可能不上课？你看，看来就是规定是规定，但是好像大家没规定，就没有遵守是吧？呀，你们胆子是大，小朋友下次问你的时候，不要讲哦，不等一下我们查你，我跟你讲。兴趣教学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学科教学我觉得这孩子明明你看你听着那小朋友多可怜，明明是放暑假，我们还没有放暑假，为什么没有放暑假？我每天都在上课，就说拼音学数学，这七八岁的暑假留下来的记忆是什么？上课，还是上课。我们那个时候暑假七八岁，父母最怕的就是你往河里跑，拿个杆子后面撵啊，就有的时候就光着个膀子就能跑啊，晒得黑不溜秋。虽然不一样的风险啊，但是我觉得体验不一样，那个童年很丰富嘛，对吧？你长大之后回头想想儿时的时光，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记忆。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点歌啊，说阿叔可以唱这个歌，可以唱那个歌。还有朋友说，阿叔你可以唱家园吗？没有问题，这歌小意思，给你唱两句。

0: 情郎的，
1: 你们加过，没加都加起来，好不好？这个号我用的时间最长了。我的亲友号，请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大家加了我的这个亲友号之后，可以提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说你要买那个祛湿膏，你要买那个就是我的这个开成的，我们家用的就是我们内购平台卖的那个啊。叫慢回弹深睡枕啊，还有这个床笠款的这个就是冰皮凉席，都是100块钱左右啊，100出一点点头，还有那个就是夏凉被都很好，这都是我用的，亲测非常棒的，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才有的卖的。然后最近天天大家加我的微信，更多时候找我要买的是那个祛湿膏啊，然后跟我要链接。反正一个是先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啊；二个呢是进我们的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然后就是去买东西啊。朋友们，你想想，咱们说祛湿膏为什么买？一个是到这个年纪了，知道这个中医调理在这个伏天太重要了。你如果你不懂，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倍儿棒，你觉得一点问题没有，你这十几岁的小孩，你跟他讲这个没用。就到这咱就说我们都不用跟你讲说要调理呀，要伏天调理啊，中医调理啊，不讲，哎，懂一定有，你别跟我讲这个，你就跟我说什么东西调理好，我值不值得信赖。哎，祛湿的方子是不是得有？你信不信江苏省中医院和我们孙逸秋教授的线下挂号费是105块，而且还挂不到，他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祛湿方后来通过老山药业做成了祛湿膏，就是茯苓山药膏，这个方子非常好，十几味药材进行一个调配。然后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用内购平台来进行一个销售，哇，全省各地好多朋友都买了，